0: 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五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景区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这几天啊，各个地区啊可能都感受到了不同的热，那的确太热了，而且因为这热射病导致心梗猝死的老人、脑梗猝死的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前天北京疾控中心呢开的会啊，回来呢给我们传达的只是精神。你知道就这一个月北京急救多少心脑血管病例不？1.8万例。我想这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人来说呀，那不是一个什么好事，你眼下格外得注意了。这 1.8 万例心脑血管病，这是北京120这近30天的抢救病例。可能有真的假的，你上北京那个卫健委那官网上啊，120急救信息中心你看一看啊，就这一个月北京急救中心啊派出的急救车用于急救的案例中，第一位人数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120出车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脑血管疾病。所以前天开会也说了，这立秋前后心脑血管病高发。我记得在2011年啊，中国气象学会联合发布的《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象关系分析研究》一文中显示，心脑血管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但以立秋、冬季为高发季节，所以大家要关注气温啊，关注这季节的变化。天气和季节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人来讲，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不好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我心脑血管啥问题没有，那它就怎么变化可能跟你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有这心脑血管病，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啊？这种不稳定的气温对于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很多人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

发生脑中风，发生心梗，甚至只是因为洗了个澡。你像前天我收入院一个患者，那不就因为洗澡吗？突发的心梗啊。这洗澡的时候啊，气温相对偏热，洗完了之后呢，从那个浴室走出来，外边的温度又低，所以这个血管呢又突然一下子遇冷收缩了，所以这就会出现什么呢？急性意外或者突发性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所以这个时候有六个时刻要注意。第一，温度变化时刻啊，不仅是季节的变化，就天气变化也会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这个气温变化也会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哪怕说洗个澡，就冠心病患者洗脚时受到凉水的刺激，也容易引发心血管的痉挛。人的这个手脚啊，直接都是连着心脏的，心脏不好的平时一定用温热水洗手，不要省那点钱。就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现实，不是玩笑。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就凉水洗个脚，然后出现心脏不舒服了，心绞痛了，就因为这件事而诱发心肌梗死。你包括有的家庭现在呢，热了开空调，你说这很正常啊，的确热了开空调，但是人老了，这个血管自我调节能力差，尤其是动脉硬化严重的，其实动脉硬化严重的啊，为啥说影响心脑呢？关键季节变化的时候，或者这个温度变化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今天这个阴天，今天下雨，你阴天下雨，那气压肯定低呀，对吧？你正常人那个血管有弹性，它就能应对，血管有弹性，有自我适应能力，但是呢，你动脉硬化，你的血管它就管控不了了，啊，心脑供血这块它就拿捏的不准了，往往遇到这个忽冷忽热这个刺激，你无法迅速的去调节，所以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胸闷呐、气短呐、或者心跳的异常，或者是高血压、眩晕、头疼，啊，这非常容易引发心梗或者是脑梗意外。所以啊，这个时候往往更容易出现一些心脑的意外情况。第二个呢，这个时候人的情绪波动比较大，那不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哎，让你沾火就着，有的时候自己可能都控制不住啊，还想着呢，可别生气，别生气，是吧？但是呢，说实话，这气就上来了，人家一生气啊，心率就加快啊，血压就上升，所以你心脏是非常容易疲劳的。论西医讲啊，你这脾气一上来，交感神经兴奋，这一兴奋心跳加快，心跳一加速，心脏血管收缩，心血管这一收缩不要紧，它降低心脏的这个泵血，所以心肌缺血了，这一心肌缺血它就会引起什么？心绞痛啊，就会出现胸闷、气短、憋气、上不来气儿。那严重呢，就是急性的心绞痛，甚至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你看，冠心病患者愿意找那气性大的人，对吧？你包括很多中年人，工作太过繁忙，高压、紧张等等，不断的刺激人的交感神经。如果始终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交感神经啊，长期太过兴奋，就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负担过大，心率加快，产生心律失常。那长此以往，心脏必然会受到损害，导致心脏事件发生。所以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包括糖尿病患者，你要克制好你自己的情绪，就啥事儿捂的啊，稳稳当当的啊，别急躁，讲话了稳心稳脑
啊，把心脏这口气啊给他理顺了，是不是、啊、把觉睡好了啊，不出事为原则，对不对？啥事往开了想，你就寻思就啥事还有你的身体健康重要啊，对不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啊，同时啊抽烟喝酒的你少抽点啊，少喝点啊，这个烟酒啊咱说句实在话不是啥好东西啊，要是能戒掉的话呢那尽量给它戒掉。第三个呢就是排便和晨起，这个时候人心律不齐啊，心慌明显。你看以前有个说相声的，不就这个时候上厕所啊，完突然心肌梗塞就去世了嘛。走的时候72岁。急救人员赶到他这个住宅的时候，这老先生正在那马桶上坐着呢。啊，身体靠在旁边的那个墙上，这是保姆发现的。说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出来呢？进去一看发现不对，就马上打的120。120来了一看，一检查血压为零。啊，没有脉搏了。四肢也已经变得冰冷了，那人没了。咱们不少的中老年人呐，大便普遍不是那么太顺畅，对吧？那么当用力排便的时候啊，他这个腹内压力增大，所以他就导致我们的血压会迅速上升。那这些呀，都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梗、脑梗，啊，导致猝死。所以冠心病患者啊，包括一些中老年人在上厕所时切忌用力过猛，因为这个时候你本身心率就是不稳定的，所以你非常容易造成房颤或者早搏。你房颤一旦厉害了，瞬间这人就过去了，瞬间就血栓在那儿了，瞬间就突发心梗猝死或者脑梗猝死啊，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听我的，你千万你别起太早啊，你4点钟就起来你别去啊，你说我5点钟我就出来了，我上外边去了，你千万别这么干，是不是？你再躺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你怎么的也得6点钟或者是6点钟以后你再出门。你记住了，早晨是心血管病的一个危险时刻，不少人在这个时刻被剥夺生命，千万别起来太早，并没到6点的出门了。有的讲话，我4点多我就起来了，你起来早干啥去？人上岁数之后啊，各方面的功能都不能跟年轻人比了。你有的那位置血管已经老化了，心脑血管是非常容易破裂的，而且上了岁数，你的血液是非常粘稠的。所以非常容易形成血栓，造成栓塞，这就需要你早上起来，包括活动啊，都应该怎么的，放缓慢。反正你就记住一点，立秋过后，8月份、9月份，这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的季节，心脑是大事儿啊。如果你要信我的，这个舒和香啊，你吃点，这也是吃了比不吃强啊。最起码它能让咱们安安全全的，最起码这个心脑意外它找不着咱们呢，是不是？你说本身吧你心脑就不好，完了你还不注意，那你不出事那谁出事啊？你像这个时候你吃点舒和香，最起码它心脏它稳呐，对不对？每天心脏稳一点，心血管通一点，心脏跳动的力量啊能强一点，最起码每天它都是好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东西你别忘了，它积少成多呀，记住那活儿它不是一天干的啊。过去讲话了，长征它不是一天走完的，什么药你说啊我1天2天我就吃好，哪有啊？我觉得最起码舒和香这药吧，你每天你吃点，咱不用多，你8月份、9月份你给它吃上，每天吃点，最起码你的心脏每天都能安稳点，心脑每天能够稳定一些，心脑血管每天能够通一些，心脑每天强一点，对吧？
心脏每天跳动的强一点，脑血管每天

0: 护着一点啊，对不对？他每天都能得到一些保护啊，最起码让守护成为日常啊。咱不能说我线上叫线打耳朵眼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舒和香你给他用上，最起码心脑他有个防护，最起码让你有一个好心脑啊，让你有个好生活，健健康康的，那不比啥都强吗？所以有些话我也是借舒和香这药啊，跟大伙说说，这药啊在治疗心脑上那真不错，讲话了，好药。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咱们心脑患者呢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这个药，而且尽量让大家伙是少花钱。你像咱们之间啊，为啥想法一致呢？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为啥呢？因为我也是老人，尤其我还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最能体会身体不好是一种什么心情呢？你知道啊，我最受不了什么吗？我最受不了人老了难心呐。你不知道，有的因为病让儿女嫌弃，有的呢真是一辈子啥也舍不得，最后那点钱呢都给医院送去了。我希望咱们这些上岁数人呢过日子能过得好一些，对吧？每天都是好日子。你像我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用药上我给你把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得跟那个小伙子似的啊，咱达不到，最起码你用上之后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呢能够改善，就是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一天的正常过，这就行。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苏和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就像舒和香这个药，效果你就放心。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讲，我说你的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4期了，还有心梗、冠心病，你就得吃舒和香，因为这个药顶级了。你吃上这个，你再不见效，再没改善，那你说你还用啥药啊？我记得我治过一个冠心病患者，这女同志70多岁了，家农村的，啊，高血压病史20多年了，主要是心脏问题，有冠心病，说严重到啥程度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他儿子跟我讲，已经不吃不喝2天了。我说尿怎么样啊？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就问他，我吃什么加药呢？说吃的那个尼群地平啊，在家呀就是常年吃阿司匹林肠溶片，还有那个E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就做心电图吧。做完心电图，心率1分钟102次，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啊，一看，哎呦，肌钙蛋白还高，那这是心梗啊，是吧？正常用药呗。

利尿药、扩血管药、抗凝血药就全给用上了，啊，安插碱也注射上了，啊，硝酸甘油泵也给顶上了，但这病人心率始终不稳，啊，血压始终就是过低，啊，高压100，低压50，啊，你看送来的时候血压挺老高的啊，结果用药血压低了，这正常人行，70多岁。这岁数人容易一下子血压下去，容易一下子心衰过去，就非常容易引发心衰死亡啊！在医院也是治疗了几天，始终也不见啥好转，完开始慢慢的言语不利，牙关僵硬啊！他这儿子呢也想放弃治疗了，因为报销的比较少，而且农村你说哪有那么多钱呢，对不对？你住几天院，你关键是看不出啥效果来啊。后来呢科室大夫会诊就把我给找过去了啊。我看了一下情况，看了一下老人的用药情况，我说把那个口服西药就都停了吧啊。说那停了怎么办呢？我说先给他用上舒和香看看啊，你要再不行就没办法了，因为老人这个心率始终不稳定，说白了随时可能心脏透停死亡。没想到老人用了3天就出现了好转，老人家精神头啊明显好转了。这人你别看上岁数了，但是他的病情啊要是见效了好转了，他不装假啊，逐渐的出现着食欲了啊，吃饭吃的多了，排尿增多了啊，那就继续用吧。一周之后老人胸闷气短的情况有所缓解，精神啊食欲啊还明显有所提升，而且已经能够完全平躺入睡了。那就继续坚持用，半个月后老人的症状好转的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达到出院了啊。出院时候老人家高压140，低压90啊，老人感到非常高兴，心率每分钟是80下左右。你看老人觉得身体非常舒服啊，也稳了，也是不愿意住院，这老人没有愿意住院的啊，心也不慌了，是不是也不心悸了。所以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这啥都好办啊，心脏的憋闷疼痛呀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后期啊让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这舒和香，一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啊，老人一切良好，脸上满面红光的，是说话呀，是吃饭呐，是睡觉啊，一切正常。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其实咱们很多人呢担心这药不对症，你听我说，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如果你拿它当降糖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啊；如果你拿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因为舒和香它是专业治疗心脏病的药，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所以无论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衰呀、心脏有早搏房颤偷停啊，还是二尖瓣三尖瓣毛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啊，还是高心病分心病肺心病，你吃了它就对症。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淤血，还是已经出现了半身不遂的，还是小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的，舒和香都对你症。就他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他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再给你救心啊。所以他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他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给你安脑，让你的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啊心脏病的药、脑血管病的药还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感到特别稳，第二呢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特别好啊。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但凡是心脑血管药它都能通血管，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这个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神经、脑血管都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啊，都最后是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到目前咱们大伙用这个舒和香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吧，大家反响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睡得特别好啊，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是心脑药都通心脑血管。我告诉你，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之后你睡眠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的啊，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的，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个药啊主要是治疗心脑。你像我这辈子我也净跟咱们这心脑病打交道了，这个心脏也不好，脑血管也不好，我说句实话不好治，不好治。为啥说不好治？很多时候你像上医院你看病的时候，这病都已经做成了，你都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为啥耽误了？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你看同样心绞痛，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心绞痛患者呀是胳膊放射疼，有的呢是手尖疼，有的是手腕子疼，有的心绞痛患者呀就单独牙疼，但是他不是哪一颗疼，他是满口牙疼。那有的心绞痛患者呢表现是啥呀，跟那个胃病患者似的，就一个劲儿的胃疼啊，包括食道这一条反酸烧心。有的心绞痛患者呢后背疼，有的说我在医院我也遇见过啊，哪也不疼，就心口窝闷得慌憋得慌。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误诊的，尤其咱们说一些下边的一些乡镇的一些小的诊所医院，所以就误诊了，甚至耽误了。而且你像心脏病，它不像风湿骨病，风湿也好啊，骨病也好啊，你就考虑啊骨膜风湿就行，心脏病不行，你要考虑到心血管，你要考虑到心脏神经，你要考虑到心脏瓣膜，考虑到心肌，所以心脏病不好治。脑血管病也是一样，怎么的？太精密了啊，所以呀、啊、你到医院你去看这个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啊有二三十种，什么冠心病、高心病、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啊，还有这个风心病，对吧啊，由风湿引起的心脏病，还有肺心病，还有颈型心脏病，对不对？你光心脏这些合并症有十多种啊，你包括冠心病、心绞痛，这心绞痛里边具体还分为什么呢？稳定型的心绞痛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性的心绞痛、心肌缺血性的心绞痛。你就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又分为劳累型的心绞痛、静息型的心绞痛，就心梗都分多少种。所以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绝不是说我吃点那个补气补血的药就能好的，不是啊，我吃点什么生物制剂就能好的，我跟大家说过啊，不是那样的。舒和香的药啊，首先第一它不是补气药啊，不是补血药，更不是什么补肾药啊，不是滋阴的补阳药，不是，这是一级心脑临床药，就跟你平时吃的那药它就不一样啊，这是专业心脑药。那、啊、你像咱们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啊，家是沈阳的女同志，70多岁啊，胸痛半个多月了，那、啊、跟我讲4月份从医院出来啊，房颤心绞痛，跟我讲有高血压病史30多年，40多岁就高血压，血压最高是200，低压是110、120。

二，你想想多高了。平时啊也没有规律的去服用一些降压药，就是想起来了难受了就吃啊，没事了就跟没事人似的，所以这血压控制的是相当的不好了。两年前又查出脑梗，今年四月初啊，没有任何原因突发胸闷胸痛，同时呢有头晕，还有这个左肩膀头放射疼痛啊，在左肩背啊，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当时量的血压高压是180，低压110，医院又给做的心电图说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硝酸甘油丹参滴丸来进行服用，这头痛啊头晕啊是暂时缓解了，但仍然有间断性的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发作两次，这突然有一天呢就胸痛加重了，伴随着胸闷大汗，那服用这个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不明显，家人一看不行啊，就赶紧给送到医院，当时医院一看这情况赶紧就给收入院了，给抽的血，结果查出来是心肌梗死，完事医院给用的那个血栓药抗凝药，大夫这么告诉他的，说你不缓解最后只能支架，后来验血又说你血小板太低了，贫血挺严重，这还支架不了呢，就这么的在医院住了十多天，一直用着抗凝药扩血管药啊降压药等等，效果也并不明显，这治了十多天只能说疼的没那么厉害了，但心脏还是慌还是颤，出院回家静养吧啊，回家也不行，躺下也躺不下去，心脏的憋闷始终还有难受，就像有一块大石头似的在这压着，他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什么都能受得了，就这个心慌颤这个劲儿我受不了，这不后来树茴香这药有免费试用吗，他说我也是抱着那种试试看的心态吧，是吧，行呢我就用，不行啊我就拉倒了，就这么的吃上树茴香了。哎，你别说，这吃上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吃完两天，他说我这个心率啊就感觉稳定下来了，睡眠也出现了改善。不到五天，心脏憋闷疼痛就开始出现明显的缓解了，胸闷气短呐，啊，呼吸憋闷呐，基本上就消失了。他说这段时间就没有出现过一次心绞痛。心脏可稳了，而且感觉心脏有劲儿了，所以那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正常舒和香这药啊改医院是1000多块钱，针对咱们这块呢走一个特殊通道啊，就是给大伙申请了个特病啊，给大伙按照特病去走的这个价格，所以他就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同时呢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正常这一盒药吃一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呢你病重的你就得多吃点，病轻的你就可以少吃点了，所以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那有特殊的优惠照顾，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三盒再送你三盒，为啥呀，就是考虑到让大家伙能多用一段时间，而且送的你不用花钱，是不是咱也省钱了，所以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也就500块钱除以二呗，那不就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吗，合适吧，相当合适了啊，200多块钱，咱说你上北京，你说我得挂个专家号，我好不容易来一回，我得找个好大夫给我好好看看，可以啊，挂个专家号700-800的，甚至还有1000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因为药给我们的很少，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都有限购啊，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能定多少的，一个人最多就是限购3盒，那一个人最多就3盒，完了之后买3盒再送你3盒，你想多买买不了，那一个人就3盒，前两天立秋就过了，所以从现在开始

0: 好的注意注意你的心脑。这活动啊，还有不到一天就结束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立秋了，医院病人患者也多啊，医院也缺这药，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而且这药的价格在医院1000多，给到咱大家伙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买3盒再送你3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相当合适了。那书和香吃过的都知道，对不对？你怎么的都得1000块钱，你这回赶上了是200多块钱一盒，所以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啊，有那个心绞痛、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赶上了，赶上这活动了，讲话药也好，药也便宜啊，那就俩好嘎一好，对吧？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争取来的这个机会咱别错过了，对不对？哎，这机会争取下来不容易啊，就这一次，买3盒再送你3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每人限购3盒，一大盒200多块钱，合适，到啥时候都合适，这叫书和香。所以赶上了你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一次。我还是那句话，立秋了，心脑此时不治，你待何时啊？你等什么呢？对不对？你非得等到你病情加重了，讲话了，心梗了啊，不敢动换了，脑梗了，瘫痪了，你再去治啊，那不就晚了吗？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说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让购买3盒？就是因为咱没那么多药，还没订购的，你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你赶紧打电话，你报名预定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3送3，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你好，朱和香，我想问你3盒，有那铁岭的地方还能报名不？
0: 正常来讲啊，咱们这个活动是在进行当中啊，但是呢，你像我们说铁岭地区，包括咱们这锦州地区。啊，我看昨晚那个统计出来的数据，所剩的书和香不多了，所以说你要报名的话呢，你就抓紧啊。
3: 哎呀，那能报就行啊。
0: 嗯，
3: 我这头两天吧，我订了6盒书和香
0: 啊，
3: 我和老伴儿吧一块吃的。
0: 嗯，
3: 这快递吧第二天就给送来了。
0: 嗯，
3: 你这天不是说免费试用吗？
0: 嗯，
3: 我和老伴儿都领到了
0: 啊，都用
3: 了，一共有6只。
0: 对，
3: 但是呢，等我自己吃了
0: 啊，
3: 我就吃完了吧，正好买的药也到了，我就接上了，我就前前后后吧用了差不多10多天了，
0: 嗯，
3: 最后2天吧，我就怕药断了
0: 啊，
3: 所以一天呢，我就用半支，不舍得用
0: 啊，
3: 就强挺着吧，等到你活动了
0: 啊
3: 啊，用完这10天吧，这效果还别说，真挺好的
0: 啊，
3: 嗯、昨天吧，我一个亲戚看我恢复的挺好吧，
0: 啊，
3: 你打听这药吧，还不贵。
0: 嗯，
3: 托我帮他订上3盒的
0: 啊，就是让你带给
3: 他，
0: 啊、
3: 他叫王
0: 瑞
3: 明，您帮他登记3盒书和香呗。
0: 啊，是你的一个亲戚 啊，让你帮忙去订这药是吧？
3: 对呀、啊，对呀、
0: 啊。啊，因为正常来讲，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限购三盒。
3: 哦、
0: 啊、但是你说亲戚他需要、
3: 就是，
0: 哎，那么咱们留亲戚的姓名和电话，这样的话呢，咱们是可以的啊。行，我记一下，哎、完了让学生啊、哎、直接跟他联系啊。
3: 哎，好好好，
0: 哎，
3: 谢谢，
0: 好嘞。
3: 啊、
0: 那你刚才我说说你那个情况。
3: 对，
0: 啊，
3: 我就是说呢。您说那个心脏病吧，
0: 啊，
3: 就我吧，就是说总觉得跟别人还不太一样。
0: 怎么的呢？
3: 我那个上西医那看吧，都说吧问题不大，
0: 啊，
3: 但是吧，我就是那个乳房下头那块吧，就总感觉那撕撕拉拉的疼。
0: 左边右边？
3: 左边。
0: 左边啊，基本上就是心脏，
3: 啊、
0: 嗯。
3: 那个疼吧，也不是说受不了，
0: 嗯、
3: 还能挺住、
0: 啊。
3: 完了之后吧，还总那么腾腾腾，就那么腾腾跳。跳的吧，睡不着觉，这心脏吧一腾腾跳吧，这火、啊
0: 嗯、
3: 就嗡嗡的，挺的那脑后盖子都疼啊，就像要把脑后盖子掀起来似的。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血压可能上来了，但一吧这一量的血压吧，血压还不高。
0: 那、啊、血压不高。
3: 后来吧，我才知道这可能就是火。
0: 啊。
3: 嗯，我就特别喜欢中医。
0: 嗯、
3: 所以平时吧，我也就像那个中医观察看舌头啥的哈，我也照镜总看。我这个舌苔吧、是那个薄白苔，但是吧，中医有一道大绿味儿。
0: 啊、
3: 哎，一个大长口子、
0: 嗯。哎呦，那就不好。嗯、
3: 完了吧，那个舌尖吧总是红的、
0: 嗯，
3: 这个舌尖吧还像夏天吃草莓那个有红一点点的。
0: 啊。
3: 啊，然后舌头下面那个青筋吧，虽然它不是那么粗，但是吧颜色挺深的，舌头两边吧也红。嗯、我为啥说我和别人心脏病不太一样呢？
0: 嗯，
3: 因为别人吃点药，我就感觉到能顶过去，能顶点事儿哈、
0: 嗯。
3: 我这吃药就感觉到不顶事儿呢。以前吧，我也吃过这个贝塔乐克，还吃过这个松弛氧昔。
0: 嗯，
3: 但是都不行，包括医院开的西药吧，效果也不像别人那么明显。那么最近两年吧，这颈椎也不太好，这血压吧跟着也高了，
0: 嗯，
3: 所以每天吧就得吃药控制。现在吧就是能在140到150那样吧，反正一直吧也没到正常值。
0: 嗯，的确，咱说这个，你看都叫心脏病、
3: 嗯，
0: 但是每个人的表现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还不一样。嗯、
0: 哎，像你总是说撕撕拉拉的疼，而且在乳房的下边。基本上我们能判定它就是心脏的问题。
3: 嗯、
0: 啊，那这种撕撕拉拉的疼呢，我们考虑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心绞痛。但是这个心绞痛不是说有人讲啊心绞痛不可疼可疼的了吗？有些人他是隐隐的痛，有些人他是针扎样的疼痛。啊，那么如果说疼痛的特别严重，甚至有濒死感了，我们怀疑这就是心梗了，知道吧？哎，所以说你现在可以肯定来说，就是有心绞痛。啊，但是只是说疼痛的位置啊，心肌缺血的位置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啊，其二一个呢，就是从咱们自己描述的这个舌苔上来看，那肯定是有火。啊，舌尖啊，那个部位是我们的心的部位。啊，舌尖有火，甚至有芒刺儿啊，就说明火大。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咱说你吃什么贝塔乐克啊，这些东西肯定不太管用。因为贝塔乐克它的确管心，但是它是调心率的、
3: oh.
0: 啊。你像咱们现在针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治疗呢，咱们有苏合香3到5盒左右，你这病基本上就能好挺好、
3: oh.
0: 啊，好个差不多的，知道吧？ Oh. 因为啥呢？首先第一肯定是先稳心，就是让我们心脏啊先稳定啊，别那么难受， oh. 别那么扑腾乱跳。第二一个事呢，通心，就是得让咱们心血管能正常的供血。心脏供血了之后、
3: 嗯、
0: 你这个心它就不疼了。这两样咱们舒和香一个药就给你做到了。
3: 哦、
0: 嗯，所以你放心用就行。
3: 啊，
0: 嗯，
3: 太好了。我在后来吧、
0: 嗯、
3: 也是经理你介绍、
0: 嗯、
3: 听了你的节目。
0: 啊、
3: 嗯、那天吧你正好讲心脏的事儿。
0: 嗯，
3: 我一听吧这有个人比我还严重呢，他心衰了。
0: 嗯，
3: 但是人家用那个舒和香的好多了。
0: 啊、
3: 嗯、所以之后吧试用。我和老伴就都报上了，到今天吧正好也用了10天。
0: 嗯，
3: 舒和香用上2-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心口窝不那么撕撕拉拉疼了。
0: 啊、嗯、
3: 我当时吧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呢。
0: 啊，
3: 但是后来吧用了4-5天、
0: 嗯、
3: 我慢慢的撇了、
0: 嗯、
3: 确实是得说和想这药的效果。
0: 你看看，
3: 我这慢慢的吧，这心脏开始稳当了，不那么心跳了。
0: 啊。

0: 回去嘛，他就没有劲儿了。走道的时候吧，这两条腿都比较轻巧了。
1: 哎，
0: 我到今天嘛，这心脏强太多了，这心里也敞上了，反正也岁数多了。
1: 嗯，
0: 哎，我就照镜子哈，我这舌头都有变化了。
1: 怎么的？
0: 因为这个舌尖不是像以前那么红了。
1: 啊啊
0: 啊！啊，舌尖那小疙瘩吧，
1: 嗯，
0: 没有了。
1: 哎呦，那不挺好吗？
0: 对，那个舌下边那个筋吧，就是那颜色也浅了点儿。
1: 你看看。
0: 啊，嘴唇比以前能变红润了。
1: 啊，哎呀！
0: 啊，再有吧，我昨天那个一量血压吧，也下了一点了。
1: 啊，
0: 135/82的，比以前强多了。
1: 那、啊、好，他不光是说血压降下来了，而且你这血压是标准的。
0: 啊
1: 啊，这是标准的。
0: 那这个时候
1: 啊，
0: 这个血压一下来，我这头脑也特别清楚。所以说，大林老师这个心和香啊、
1: 嗯，
0: 真不愧是心脑专用药啊，这心脏真是效果太好了。
1: 那肯定啊。嗯，他要没有这两把刷子，他不可能成为专药啊。
0: 是，
1: 而且呢，你像舒和香，针对于咱们心脑的这种治疗，它是从根上帮助你恢复的，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改善症状 啊，因为它是稳心、通心、救心的同时呢，它能帮助我们把心脏的功能恢复正常。哎，所以你就放心用就行了啊，挺好。
0: 哎呀，太好了
1: 啊！
0: 所以我亲戚买套用的好吗？这菜要用吗？
1: 啊。
0: 所以就帮给他订三盒舒和香啊，你
1: 可以
0: 帮忙给订上。
1: 行行行，一会儿我让学生啊跟咱这亲属再联系联系啊。
0: 好好好，多谢了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好嘞，
0: 好，大林老师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张伟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家是绥化的
1: 啊。
3: 我叫王瑞，我老伴
1: 啊
3: 叫杨荣
1: 啊。
3: 我是替我老伴来报名苏和香的
1: 啊。给老伴报。
3: 哎，请你帮着给订上3盒的
1: 啊。
3: 哎呀，这着急呀、啊、这。哎呀，
1: 别急别急、
3: 哎、
1: 咱现在这个活动啊还在进行期间呢，明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咱还是有机会的。
3: 哦、
1: 啊、
3: 哦哦哦哦哦、
1: 啊、
3: 那好那好啊。
1: 老伴儿是怎么情况啊？有心脑病啊？
3: 对，我老伴儿啊是脑梗
1: 啊，
3: 也是高血压引起的。我老伴儿这人呢、啊
1: 嗯，
3: 我那个不想憋的，李同志那般细心思
1: 啊、
3: 他是大大咧咧的，啥都不当回事儿。那个血压高呢，也不爱吃药。7-8年前呢，他说手脚有点不听使唤，想卖也卖不开。
1: 啊、
3: 找村医一看呢，说
1: 怎么说？
3: 这情况得赶紧上医院呢。
1: 啊，
3: 到那儿就说是脑梗，说你这是发现及时，
1: 嗯，
3: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1: 人那挺好。
3: 但开了一堆西药啊，什么阿司匹林啊、
1: 嗯，
3: 什么阿司他丁啥的。
1: 啊，
3: 这个药长期吃啊。
1: 嗯。
3: 后来是2022年那会儿吧。
1: 嗯。
3: 有一天我去买菜回来，发现他在地下躺着呢。
1: 哎呦！坏了，
3: 给我够急坏了！我一看这情况不对，
1: 嗯、
3: 赶紧的给他背楼下打车就往医院去了。
1: 嗯，
3: 到那边人家说是那个脑梗二犯，我又住了一段时间回家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刚开始翻身翻不了啊，说话也不行了。
1: 嗯，
3: 人家说这个针灸好，我就给他针灸。
1: 啊，
3: 一次啊就120块钱呢。
1: 哎呦，可不便宜。
3: 啊，花了好几千呢、
1: 啊，
3: 那多少能强点、
1: 嗯、
3: 但没完全好，走路啊必须得有人扶着，自己还不行。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病啊，其实他就是害怕你再犯。你像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你就得好好系统的去治。但是咱话说回来了，人说我也用药了，是不是、
3: 啊？
1: 该用的方法也用了，
3: 啊、
1: 这不叫系统吗？
3: 嗯、
1: 没有找到根上。真正脑病它的根源在哪？你包括他那个血压高。都是心脏的问题，
3: 嗯
1: 啊，心是管血脉的，
3: 嗯、
1: 对不对、
3: 嗯？
1: 你心脏出了问题之后，它没有办法去主宰这个血脉了，
3: 对。
1: 那么，是不是这个血脉出现了异常？

0: 因为心主血脉，血是血液，脉是我们的血管。那你说脑袋上它有啥？它就是这个血脉，它就是血液和血管啊。
1: 对，
0: 所以它刚好归心脏管。
1: 对，
0: 你心脏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或者说你心脏存在着供血不足啊，或者说心脏存在着什么呢？心衰呀，那它直接就引起我脑袋的供血不足。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你在治疗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是心脑同治。而且必须得用着什么呢？就是这种能够专业治疗心脑的。你就像复合箱，这要咱说有机会用的话，那不就最好了吗？前段时间试用的时候啊，有没有给老伴争取争取？
1: 前几天呢，有幸领到复合箱，这个让我见效可挺快呀。他自己说脑袋就清楚点了，
0: 对呗。
1: 后来呢，那个手拿东西吧也有劲了。等三天用完呢。我看他整个人有精神了，以前总是呆呆傻傻的，眼睛发直，这两天吧还主动找你说话了，他让我呀看到希望了吧，
0: 是
1: 心脏这两天也不错，原先一到晚上啊也睡觉那会儿吧就吵吵心里这个憋得慌，心率吧还有点快，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上不是有那个脉搏嘛，每次吧都是90左右下，用上复合箱这两天啊，睡前不操他心里难受了
0: 啊，
1: 那个晚上睡的也挺踏实的，
0: 那就挺好的。
1: 不用慢也行了
0: 啊。
1: 那个大连老师啊，医院开的药啊，吃了7-8年了
0: 啊，
1: 还是这样，也不少花钱呢。
0: 是
1: 有时候吧，那个给他吃的那个胃也难受
0: 啊，
1: 看到饭就恶心，我就合计吧，有了这个复合箱这药吧，让他心脑呢再好一点，再好一好。我不奢求啊能跟正常人一样，哪管自己照顾好自己呢，能下去干点活回来有口热乎饭吃就行。所以啊，麻烦大连老师啊一定给我把名报上。然后我看看我老伴的情况呢，那个光用那个复合箱啊是不是就行了，你看看再给指导指导。
0: 你现在就光给他用复合箱就行。先用个复合箱，先把心脏稳定住，心脏稳定住后血压就稳定住，血压能稳定住之后，他最起码他这个脑病不会加重。复合箱它能够帮助我们通脑，能够醒脑，能够救脑，所以为啥吃上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糊啊，不胡了巴嘟的呢？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开窍醒脑啊，它是芳香开窍的，所以说先用复合箱就行，别的不需要考虑，知道吧？
1: 好，
0: 你先用着。
1: 有你这话，大连老师，我就放心了。
0: 哎呦，
1: 这个今天吧，能够幸运的打进电话了，我就寻思啊，再问问我自己的，我血压有点偏高嘛。
0: 啊，
1: 那个在我没吃药
0: 啊，
1: 能在那个140到150之间吧。
0: 啊，
1: 现在也没啥症状。心脏一累吧，就有点难受。
0: 啊，
1: 平时没事儿。去年体检吧，发现了有糖尿病了。血脂啊有2项也超标了。我寻思问我这情况用复合箱对症不？要是能适合的话，你自己帮我那个给定上6盒的，我也吃点。
0: 行，
1: 那个
0: 你这么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1: 我今年69了。
0: 69就是咱说正常，你这个血压就偏高了。有多长时间了？你记得不？
1: 也就2年了吧。
0: 2年了，但是现在没有症状，没有头疼头晕什么的啊。
1: 现在还没症状。
0: 没有啊。但是呢，我刚才听说血脂也有2项超标。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包括有糖尿病，我建议你用。为啥呢？你不是说非得等到说我有症状了，有症状那叫病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也就是这病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已经开始对我的组织器官有损害了，所以那个时候用。他肯定不如说在我没犯病之前我先给他预防，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咱赶上这价，你要说没有这个活动还是1500块钱一盒啊，那咱们可以想其他办法。但是现在呢，咱赶上这个活动了，他省钱了。所以说我建议你用一用啊。
1: 好。那大连老师是求您了啊，在那个给我直接报他6盒吧。
0: 行，
1: 我哥
0: 跟老伴俩一共6盒啊，一人3盒。
1: 哎，对对，我和我老伴儿一起吃啊。
0: 对，完了，你这个呢，你就是每一天你不用用多，你每天用半支就行，甚至三分之一都行。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
1: 说别的呀，我就不说了，我很激动的，我特别感谢大家老师，就是你们搞这个搞这个书和香啊，确实是把我们给救了，得这么说。我把我老伴也救了，把我的这前程也给点明白了。我老两口子以后就跟着你走了，说啥也得抢这个书和香了，你可别帮忙啊，你
0: 没
1: 帮忙，
0: 我跟小野说一声。完了，给你订上，老两口一起用用啊！
1: 对对对，
0: 身体健健康康的，自己乐呵，咱这也别给孩子添负担
1: 啊！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哎，好，
1: 有机会有机会，大连老师，我一定请你吃饭啊！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请你到沈阳来啊！
0: 好，
1: 感谢你了啊！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一元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一元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绿。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和义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整体以多云见阴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分散阵雨。

0: 或雷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可能出现雷电等对流现象，受降雨天气影响局部区域，
1: 最终响油扇湖和松鼠桂鱼成为北京食客最为熟知的苏菜招牌。
2: 今天你降不降？下午降的呢，这多了就别忘了那个什么，别忘了应酬。
1: 王洪庆便是北京苏菜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一手掌管着店内两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扇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扇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3: 管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啊，什么是鲜呢？说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扇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番体验。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种的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他那个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苏帮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呢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个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桂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了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入了热油锅炸嫩了，成熟以后再浇上一个糖醋的卤汁，就特别像个松鼠，外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4: 打小在这儿吃，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5: 松鼠桂鱼呢是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1: 松鼠桂鱼，苏帮菜，自出现在北京以来，它变成了北京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6: 为什么选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1: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 1.5 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桂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下刀， 紧贴鱼骨前进，

0: 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几十年的重复摆臂，练就了王洪庆精准的刀工。待鱼被改刀至鳞片状，便可稍作清洗，等待炸制。起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六成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珊瑚。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1: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2: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0: 焦汁是松鼠桂鱼味道酸甜可口的关键。料汁调配，王洪庆凭借的是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白糖、番茄酱以及米醋按照比例调配，下入油锅中高温炸制，让三种调料的风味更为充分地融合一体。待料汁颜色透亮，便可浇在鱼上。这道苏帮名菜松鼠桂鱼便制作完成。周末的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洪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中的动作。
3: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店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苏菜以时蔬和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苏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进，苏菜依然用极致的鲜味征服了万千北京。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大家好，我是梁晨啊，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这到了吃饭点啊，就不知道吃点啥好哈。但是呢，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今天我请到的是美食顾问多多做客我们直播间。那相信啊，多多一来呀，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营养又美味又经济又实惠的美食哈。有请多多。多多你好。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我确实还是来着了啊。那说到说在家里边吃的话，我觉得咱们的餐桌上都少不到一样菜给我们来增色增味啊。这个菜是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讲非常的熟悉了，它被称为是哈尔滨之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正宗的来自于哈尔滨非常非常地道，而且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味道是真真正正属于老哈尔滨红肠的一个味道啊，就是我们哈中联品牌的这个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红肠在我的家里边就属于那种顿顿都必须要有的一道菜。
1: 没错，
2: 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吧，你怎么吃都行。你说直接简单的切一下吃一个小菜，或者咱们炒一个这个荷兰豆啊，炒一个西兰花啊，都可以放一点点啊。而且关键是什么，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它的味道是其他的地方不能够复制的。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1: 对，没错，
2: 肠不少吃，但是你会发现哈尔滨的红肠，
1: 哎呀，没有这味儿了啊，
2: 真的是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尔滨的红肠不仅在国内这么火，人家还是火遍了全球。
1: 哎呦，
2: 哈尔滨的红肠曾经被 CNN 选为14道海外华人最想念的中国小吃。那为什么人家能做的这么地道？
1: 对呀，
2: 哈中联的啊，我说了，能让您吃到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
1: 为什么？
2: 就是因为它传统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其实红肠来讲，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独创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那么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呢，在经过当地的人的一个不断的这些年来的这样改编和加工，慢慢的啊，就形成了一个有哈尔滨特色的一个小吃，或者说哈尔滨特色的一个特产了。那么它主推的就是一个熏烤的一个工艺。这种工艺来讲，就只能是选择哈尔滨当地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是哈尔滨本地人才会去选购的这种品牌。
1: 哎，你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啊，
2: 是不是？
1: 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味儿。
2: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哈尔滨的红肠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吃，可能各种各样的商店呐、各种各样的网上都能够做到。老哈尔滨人啊，他们就会选择说自己信赖过的一些哈尔滨红肠厂，尤其是那种就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的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哈中联，哈尔滨当地人吃起来都爱不绝口的、赞不释口的，还有就是只有当地人会去选择的一个品牌，能够吃到一个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的。它采用的是两次熏烤的一个技术，而且是果木熏烤，皮儿是那种焦黑的那种棕红的颜色。然后呢，你闻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点蒜香，加上这种果木熏烤制的那个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在没摆盘之前，我就得来两块。这个肠，你那个肉质，你吃起来之后一点也不柴，而且一点也不面，它是实打实的这种精猪肉为原料。这个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点都不咸。你刚开始入口的时候是那种肉香，伴随着这种果木熏烤之后的这种工艺之后，你能吃到那种果木香在里面，而且吃起来这个肉质特别的饱满。那么说实话，哈尔滨红肠现在真的卖得很火，大家在各个平台都能够选购。但是很多的人就问到哈尔滨的当地的人说，哎，你们当地人吃哪个呀，对不对？
1: 对
2: 啊，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哈中联了。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做到现在来讲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企业的文化确实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到这种老味道的。哈中联的红肠来讲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很公开了，它自在各大的渠道它都能买得到。那它正常来讲的话，这一斤的红肠啊，卖到68块钱左右吧。它上下价位可能会有

0: 点浮动啊，
1: 哎，
0: 因为根据这个肉价浮动，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我是四斤一个套组，四斤的话按68来算的话，272
1: 了。
0: 团购价格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直接告诉大家，你就199元。
1: 199元，
0: 对，哈尔滨的红肠，哈中联品牌的哈尔滨的红肠4斤，然后再加送给您一斤法式鹅肝肠，还有就是350克大个的松仁小肚，我给大家也是送给大家一个，
1: 也是送给大家的，
0: 也是送给大家
1: 的，我以为你要卖的呢，这也是送给大家的，
0: 送给大家，
1: 哎呦，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199块钱，你带回来去我们主品的一个套组，哈尔滨哈中联品牌的4斤的红肠，除此之外，我再送给您一斤他今年的新品啊，法式的这个鹅肝肠，然后。我再送给大家一个松仁小肚、啊、
1: 哎呦，
0: 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说，这个总价值绝对有要500加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是觉得尤其是香肠，中国人的这种菜桌上来讲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 哎，对，
0: 你比如说拌个花生米啊、或者说你是直接空嘴吃啊，或者说你是炒个菜啊，都可以，很方便、
1: 哎、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哈尔滨红肠，然后我说为什么人家百年的工艺传下来，确实这个味道你在自己家里边你确实做不出来、就哪怕说我在网上查好了，就这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我全加好了，但是你做完之后你就发现总是差那么点意思啊，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个配方比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还有人家的工艺你也是没有的、
0: 哎、人家一个果木熏烤的，你说咱上哪去找果木熏烤去，
1: 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可吃到或不可买到的，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吃过地道的或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你这个味道一定是熟记于心的。
1: 哎，对，
0: 那这个产品拿回家之后你可以任意去对比啊、首先我跟大家承诺，地道的来自于哈尔滨的红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两年才新出的一个品牌、而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老品牌了，当地人才会去吃的一个红肠的品牌哈中联。那这个品牌它的这个蒜香和它的这个咸香的口感融合的特别好，这个肉质吧，人家精挑细选的这种就是精猪肉为原料，馅儿不柴，然后嚼起来特别的筋道、
1: 哎、
0: 还有就是两次熏烤的一个工艺，一般来讲的话很多品牌为了图量快销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可能只是一次熏制、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哈中联，为什么说当地人喜欢吃呢，人家是两次熏制、
1: 哦、
0: 这是一个很多的成本投在里面了，吃这种咱们国家的老品牌就是吃一种匠心精神，而且今天我们价格很超值，我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啊，正宗的哈中联的红肠4斤，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法式的鹅肝肠，这个是它的一个新品，这一斤的话呢市面上它要卖到98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了，就相当于是、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松仁小肚也是送给大家一份，就是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哈中联的红肠啊，市场价呢是68元一斤的，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啊，团购价199元4斤，您还赠您这个法式的鹅肝肠1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所以呢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来选择哈中联，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独立密封的，还有就是它的储存时间来讲的话是要比其他的这种就是直接去买的熟食的储存时间要长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哈尔滨红肠它在稍稍加热一点点之后，它的那个果木香就是那种熏烤的味道更加的散发出来了、今天想要订购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就没有不可能、我们今天199块钱的话呢是4斤的哈尔滨的红肠，然后还有1斤的法式鹅肝肠的赠送，这一斤鹅肝肠自己的在它在自己市面上就要卖到98的，
1: 真的是
0: 送给大家，
1: 我就知道啊。
0: 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松仁肉肚也是送给大家的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肠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去我朋友家， 带去一套，隔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多多你都不知道我儿子这肠就不撒手了。
1: 你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上次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呢，我就订过，真的是手有余香你知道吗。
0: 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那你要是想订的话我就再给你弄一套，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1: 今天大家真的是有口福了。
0: 因为大家得理解，因为哈中联本身人家自己现在尤其到这种就是旺季嘛，是吧，人家卖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个价位，190万4000

0: 的话就不到50块钱一斤呗。
1: 哎，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赠送啊，
0: 对
1: 啊，还有一斤的这个法式的鹅肝肠赠送一个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没错，那我们今天把价位真的是给大家打到最低了。这个产品本身就没有多少的利润，我要跟大家说，人家实打实的全是真材实料，
1: 哎，
0: 肉人家是精选的这种精猪肉，还有就是人家进行2次的果木熏烤。
1: 你算算这个法式鹅肝肠一斤，
0: 嗯，
1: 你再算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就差不多。
1: 我们给你赠送这些，你说是不是得小100块钱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吧。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带来的满足感呢，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您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个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断涌入，新奇吃法层出不穷。但有一种味道是北京人难以割舍的至鲜美味，那是记忆中的胡同味道，更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2: 有小时候就是那个家里面大人爷爷奶奶做的那个味道，
3: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1: 老北京吃鱼讲究有头有尾，而带鱼这种没头没尾的鱼类虽不是最佳选择，但胜在价格便宜，处理起来也相对容易，简单的烹饪便能成就一道家常鲜味。在老北京的杂院里，一道烙饼卷带鱼带来的香气足以得到整条胡同街坊的连连赞叹，人们在品尝中增进了感情，也在评价里提高了厨艺，这便是老北京人的记忆。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4: 别的想着转起来，来换一个干净的。
1: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带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带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带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带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带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带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带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带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腌制好的带鱼剔去表面香料，并轻轻沥干水分，防止炸锅。高温中，带鱼变得金黄酥脆，鲜香开始弥漫。5分钟后，带鱼成熟定型，便可捞出沥油。锅中留油，炒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带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带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 刚出锅的带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能使鱼骨更加酥软。老北京人吃带鱼讲究冷带鱼热烙饼，因此烙饼必须现吃现做。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的面团，轻微醒发后便要进行让烙饼层次分明酥脆无比的关键一步，开酥。面团擀成均匀平整的面饼，

0: 略微行发，再从中间擀开，厚度均匀，层次分明。起锅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已经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里但是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3: 欢迎大家收听《门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因为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就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那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

0: 方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灰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那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和君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1: 五根身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味的代表。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炒香配料，下入清水烧开，小火炖煮，直至鱼肉入味软烂。干烧黄鱼便是鲁菜中的家常鲜味，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浓稠鲜香，一度入选国宴菜单。后来遵循大味避淡的原则，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理念，经过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2: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3: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得特别特别的滑嫩，
4: 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1: 所谓乌鱼蛋，便是由金乌贼的产卵腺加工而成，由于早年间海货不易保存，来自

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身依旧能透过片片毛云看出其中的优劣来。色泽乳白，形薄如纸，乌鱼蛋犹如薄云一般漂浮在水上，只待武师傅来施展那最后的点睛之笔。早上八点，五根身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在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

0: 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儿，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1: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的乌鱼蛋汤好吧？
2: 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
1: 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3: 这是我们的最爱，
1: 是吧？谢谢您，慢品尝您，
3: 一定要喝这个
4: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儿，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5: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物质，发明了味精等调味品，将鲜味以更加便宜的方式带到了人间烟火当中。渔阳为鲜，长城以北的优质羊肉，鱼米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再揉眼时，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吴涛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味道带回北京人的餐桌。武根深师傅也打算把自己的毕生经验传给自己的徒弟。正是一代代北京厨师对传统的坚持，才使得这传统的鲜味充满京城。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

0: 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这几天啊，各个地区啊，可能都感受到了不同的热，那的确太热了，而且因为这热射病导致心梗猝死的老人、脑梗猝死的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前天北京疾控中心呢开的会啊，回来呢给我们传达的只是精神。你知道就这一个月北京急救多少心脑血管病例不？1.8万例。我想这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人来说呀，那不是一个什么好事，你眼下格外得注意了。这 1.8 万例心脑血管病，这是北京120这近30天的抢救病例。可能有人真的假的，你上北京那个卫健委那官网上啊，120急救信息中心你看一看啊，就这一个月北京急救中心啊派出的急救车用于急救的案例中，第一位人数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120出车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脑血管疾病。所以前天开会也说了，这立秋前后心脑血管病高发。我记得在2011年啊，中国气象学会联合发布的《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象关系分析研究》一文中显示，心脑血管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但以立秋、冬季为高发季节，所以大家要关注气温啊，关注这季节的变化。天气和季节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人来讲，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不好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我心脑血管啥问题没有，那它就怎么变化可能跟你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有这心脑血管病，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啊？这种不稳定的气温对于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很多人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发生脑中风，发生心梗，甚至只是因为洗了个澡。你像前天我收入院一个患者，那不就因为洗澡吗，突发的心梗啊。这洗澡的时候啊，气温相对偏热，

完了之后呢，从那个浴室走出来，外边的温度又低，所以这个血管呢又突然一下子遇冷收缩了，所以这就会出现什么呢？急性意外或者突发性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所以这个时候有六个时刻要注意。第一，温度变化时刻啊，不仅是季节的变化，就天气变化也会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这个气温变化也会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哪怕说洗个澡，就冠心病患者洗脚时受到凉水的刺激，也容易引发心血管的痉挛。人的这个手脚啊，直接都是连着心脏的，心脏不好的平时一定用温热水洗手，不要省那点钱。就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现实，不是玩笑。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就凉水洗个脚，然后出现心脏不舒服了，心绞痛了，就因为这件事而诱发心肌梗死。你包括有的家庭现在呢，热了开空调，你说这很正常啊，的确热了开空调，但是人老了，这个血管自我调节能力差，尤其是动脉硬化严重的，其实动脉硬化严重的啊，为啥说影响心脑呢？关键季节变化的时候，或者这个温度变化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今天这个阴天，今天下雨，你阴天下雨，那气压肯定低呀，对吧？你正常人那个血管有弹性，它就能应对，血管有弹性，有自我适应能力，但是呢，你动脉硬化，你的血管它就管控不了了，啊，心脑供血这块它就拿捏的不准了，往往遇到这个忽冷忽热这个刺激，你无法迅速的去调节，所以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胸闷呐、气短呐、或者心跳的异常，或者是高血压、眩晕、头疼，啊，这非常容易引发心梗或者是脑梗意外。所以啊，这个时候往往更容易出现一些心脑的意外情况。第二个呢，这个时候人的情绪波动比较大。那不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啊，哎，让你沾火就着，有的时候自己可能都控制不住啊，还想着呢，可别生气别生气，是吧？但是呢，说实话这气就上来了，人家一生气啊，心率就加快啊，血压就上升，所以你心脏是非常容易疲劳的。论西医讲啊，你这脾气一上来，交感神经兴奋，这一兴奋心跳加快，心跳一加速，心脏血管收缩，心血管这一收缩不要紧，它降低心脏的这个泵血，所以心肌缺血了，这一心肌缺血它就会引起什么？心绞痛啊，就会出现胸闷、气短、憋气、上不来气儿。那严重呢，就是急性的心绞痛，甚至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你看，冠心病患者愿意找那气性大的人，对吧？你包括很多中年人，工作太过繁忙，高压紧张等等，不断的刺激人的交感神经，如果始终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交感神经啊长期太过兴奋，就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负担过大，心率加快，产生心律失常，那长此以往，心脏必然会受到损害，导致心脏事件发生。所以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包括糖尿病患者，你要克制好你自己的情绪，就啥事儿捂的啊，稳稳当当的啊，别急躁，讲话了稳心稳脑啊，把心脏这口气啊给它理顺了，是不是？把觉睡好了啊，不出事为原则，对不对？啥事往开了想，你就寻思，就啥事还有你的身体健康重要啊，对不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啊，同时啊，抽烟喝酒的

你少抽点啊，少喝点啊，这个烟酒啊，咱说句实在话，不是啥好东西啊。要是能戒掉的话呢，那尽量给它戒掉。第三个呢，就是排便和晨起，这个时候人心律不齐啊，心慌明显。你看以前有个说相声的，不就这个时候上厕所啊，完突然心肌梗塞就去世了吗？走的时候72岁，急救人员赶到他这个住宅的时候，这老先生正在那马桶上坐着呢，啊，身体靠在旁边的那个墙上，这是保姆发现的，说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出来呢？进去一看发现不对，就马上打的120，120来了一看，一检查血压为零，啊，没有脉搏了，四肢也已经变得冰冷了。那人没了。咱们不少的中老年人呐，大便普遍不是那么太顺畅，对吧？那么当用力排便的时候啊，他这个腹内压力增大，所以他就导致我们的血压会迅速上升。那这些呀，都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梗、脑梗，啊，导致猝死。所以冠心病患者啊，包括一些中老年人在上厕所时切忌用力过猛，因为这个时候你本身心率就是不稳定的，所以你非常容易造成房颤或者早搏。你房颤一旦厉害了，瞬间这人就过去了，瞬间就血栓在那儿了，瞬间就突发心梗猝死或者脑梗猝死啊。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听我的，你千万你别起太早啊！你4点钟就起来，你别讲啊！你说我5点钟我就出来了，我上外边去了，你千万别这么干，是不是？你再躺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你怎么的也得6点钟或者是6点钟以后你再出门。你记住了，早晨是心血管病的一个危险时刻，不少人在这个时刻被剥夺生命。千万别起来太早，并没到6点的出门了，有的讲话我4点多我就起来了，你起来早干啥去？人上岁数之后啊，各方面的功能都不能跟年轻人比了，你有的那位置血管已经老化了，心脑血管是非常容易破裂的，而且上了岁数你的血液是非常粘稠的，所以非常容易形成血栓，造成栓塞。这就需要你早上起来包括活动啊，都应该怎么的，放缓慢。反正你就记住一点，立秋过后8月份9月份这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的季节，心脑是大事啊。如果你要信我的这个舒和香啊，你吃点，这也是吃了比不吃强啊，最起码它能让咱们安安全全的，最起码这个心脑意外它找不着咱们呐，是不是？你说本身吧，你心脑就不好，完了你还不注意，那你不出事那谁出事啊？你像这个时候你吃点舒和香，最起码它心脏它稳呐，对不对？每天心脏稳一点，心血管通一点，心脏跳动的力量啊能强一点，最起码每天它都是好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东西你别忘了，它积少成多呀，记住那活儿它不是一天干的啊。过去讲话了，长征它不是一天走完的，什么药你说啊，我1天2天我就吃好，哪有啊？我觉得最起码舒和香这药吧，你每天你吃点，咱不用多，你8月份9月份你给它吃上，每天吃点，最起码你的心脏每天都能安稳点，心脑每天能够稳定一些，心脑血管每天能够通一些，心脑每天强一点，对吧？心脏每天跳动的强一点，脑血管每天它护着一点啊，对不对？它每天都能得到一些保护啊，最起码让守护成为日常啊。咱不能说我现上轿现砸耳朵眼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舒和香你给它用上，最起码心脑它有个防护。

0: 最起码让你有一个好心脑啊，让你有个好生活，健健康康的，那不比啥都强吗？所以有些话我也是借说像这药啊，跟大伙说说，这药啊在治疗心脑上呢真不错，讲话了，好药。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咱们心脑患者呢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这个药，而且尽量让大家伙是少花钱。你像咱们之间啊，为啥想法一致呢？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为啥呢？因为我也是老人，尤其我还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最能体会身体不好是一种什么心情呢？你知道啊，我最受不了什么吗？我最受不了人老了难心呐。你不知道，有的因为病让儿女嫌弃，有的呢真是一辈子啥也舍不得，最后那点钱呢都给医院送去了。我希望咱们这些上岁数人呢过日子能过得好一些，对吧？每天都是好日子。你像我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用药上我给你把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得跟那个小伙子似的啊，咱达不到，最起码你用上之后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呢能够改善，就是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一天的正常过，这就行。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苏合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就像舒和香这个药，效果你就放心。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讲，我说你的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4期了，还有心梗冠心病，你就得吃舒和香，因为这个药顶级了，你吃上这个你再不见效，再没改善，那你说你还用啥药啊？我记得我治过一个冠心病患者，这女同志70多岁了，家农村的啊，高血压病史20多年了，主要是心脏问题，有冠心病，说严重到啥程度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他儿子跟我讲已经不吃不喝2天了。我说尿怎么样啊？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就问他，我吃什么加药呢？说吃的那个尼群地平啊，在家呀就是常年吃阿司匹林肠溶片，还有那个E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就做心电图吧。做完心电图，心率1分钟102次，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啊，一看哎呦，肌钙蛋白还高，那这是心梗啊，是吧？中常用药呗，利尿药、扩血管药、抗凝血药就全给用上了，那氨茶碱也注射上了啊，硝酸甘油泵也给顶上了，但这病人心率始终不稳啊，血压始终就是过低，那高压100，低压50。

啊，你看送来的时候血压挺老高的啊，结果用药血压低了，这正常人行，70多岁，这岁数人容易一下子血压下去，容易一下子心衰过去，就非常容易引发心衰死亡。啊，在医院也是治疗了几天，始终也不见啥好转，王开始慢慢的言语不利，牙关僵硬，啊，他这儿子呢也想放弃治疗了，因为报销的比较少，而且农村你说哪有那么多钱呢，对不对？你住几天院，你关键是看不出啥效果来啊。后来呢科室大夫会诊就把我给找过去了啊。我看了一下情况，看了一下老人的用药情况，我说把那个口服西药就都停了吧啊。说那停了怎么办呢？我说先给他用上舒和香看看啊，你要再不行就没办法了，因为老人这个心率始终不稳定，说白了随时可能心脏透停死亡。没想到老人用了3天就出现了好转，老人家精神头啊明显好转了。这人你别看上岁数了，但是他的病情啊要是见效了好转了，他不装假啊，逐渐的出现着食欲了啊，吃饭吃的多了，排尿增多了啊，那就继续用吧。一周之后，老人胸闷气短的情况有所缓解，精神啊食欲啊还明显有所提升，而且已经能够完全平躺入睡了。那就继续坚持用，半个月后老人的症状好转的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达到出院了。出院时候老人的高压140，低压90，老人感到非常高兴，心率每分钟是8下左右。你看老人觉得身体非常舒服啊，也稳了，也是不愿意住院。这老人没有愿意住院啊，心也不慌了，是不是也不心悸了。所以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这啥都好办啊，心脏的憋闷疼痛呀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后期啊让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这舒和香，一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啊，老人一切良好，脸上满面红光的，是说话呀，是吃饭呢，是睡觉啊，一切正常。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其实咱们很多人呢担心这药不对症，你听我说，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如果你拿它当降糖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啊，如果你拿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因为舒和香它是专业治疗心脏病的药，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所以无论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衰呀，心脏有早搏房颤偷停啊，还是2尖瓣3尖瓣毛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啊，还是高心病分心病肺心病，你吃了它就对症。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淤血，还是已经出现了半身不遂的，还是小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的，舒和香都对你症。就他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他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再给你救心啊。所以他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他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给你安脑，让你的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啊心脏病的药、脑血管病的药还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感到特别稳，第二呢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特别好啊。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但凡是心脑血管药它都能通血管啊，都能通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哈，你先看它能不能改善你的睡眠，你就看你这个睡眠，你就看你吃上的药你睡觉好不好，心脏稳不稳定啊，你吃上的药

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到目前咱们大伙用这个舒活香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吧，大家反响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睡得特别好啊，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是心脑药都通心脑血管。我告诉你，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之后你睡眠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的啊，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的，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个药啊主要是治疗心脑。你像我这辈子我也净跟咱们这心脑病打交道了，这个心脏也不好，脑血管也不好，我说句实话不好治，不好治。为啥说不好治？很多时候你像上医院你看病的时候，这病都已经做成了，你都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为啥耽误了？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你看同样心绞痛，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心绞痛患者呀是胳膊放射疼，有的呢是手尖疼，有的是手腕子疼，有的心绞痛患者呀就单独牙疼，但是他不是哪一颗疼，他是满口牙疼。那有的心绞痛患者呢表现是啥呀，跟那个胃病患者似的，就一个劲儿的胃疼啊，包括食道这一条反酸烧心。有的心绞痛患者呢后背疼，有的时候我在医院我也遇见过啊，哪也不疼，就心口窝闷得慌憋得慌。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误诊的，尤其咱们说一些下边的一些乡镇的一些小的诊所医院，所以就误诊了，甚至耽误了。而且你像心脏病，它不像风湿骨病，风湿也好啊骨病也好啊，你就考虑啊骨膜风湿就行，心脏病不行，你要考虑到心血管，你要考虑到心脏神经，你要考虑到心脏瓣膜，考虑到心肌。所以心脏病不好治，脑血管病也是一样，怎么的太精密了啊。所以呀、你到医院你去看这个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啊有二三十种，什么冠心病、高心病、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啊，还有这个风心病，对吧啊，由风湿引起的心脏病，还有肺心病，还有颈型心脏病，对不对？你光心脏这些合并症有十多种啊，你包括冠心病、心绞痛，这心绞痛里边具体还分为什么呢？稳定型的心绞痛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性的心绞痛，心肌缺血性的心绞痛。你就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又分为劳累型的心绞痛、静息型的心绞痛，就心梗都分多少种。所以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绝不是说我吃点那个补气补血的药就能好的，不是啊，我吃点什么生物制剂就能好的，我跟大家说过啊，不是那样的。舒活香这药啊，首先第一它不是补气药啊，不是补血药，更不是什么补肾药啊，不是滋阴的补阳药，不是，这是一级心脑临床药，就跟你平时吃的那药它就不一样啊，这是专业心脑药啊。你像咱们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啊，家是沈阳的女同志，70多岁啊，胸痛半个多月了啊，跟我讲4月份从医院出来啊，房颤心绞痛，跟我讲有高血压病史30多年，40多岁就高血压，血压最高是200，低压是110、120，你想想多高了。平时啊也没有规律的去服用一些降压药，就是想起来了难受了就吃啊，没事了就跟没事人似的，所以这血压控制的是相当的不好了。2年前又查出脑梗，今年4月初啊，没有任何原因突发胸闷胸痛，

0: 同时呢有头晕，还有这个左肩膀头放射疼痛啊，在左肩背啊，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当时量的血压高压是180，低压110，医院又给做的心电图，说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硝酸甘油丹参滴丸来进行服用，这头痛啊头晕啊是暂时缓解了，但仍然有间断性的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发作两次，这突然有一天呢就胸痛加重了，伴随着胸闷大汗，那服用这个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不明显，家人一看不行啊，就赶紧给送到医院，当时医院一看这情况，赶紧就给收入院了，给抽的血，结果查出来是心肌梗死，完事医院给用的那个血栓药抗凝药，大夫这么告诉他的，说你不缓解最后只能支架，后来验血又说你血小板太低了，贫血挺严重，这还支架不了呢，就这么的在医院住了十多天，一直用着抗凝药扩血管药啊、降压药等等，效果也并不明显，这治了十多天只能说疼的没那么厉害了，但心脏还是慌还是颤，出院回家静养吧啊，回家也不行，躺下也躺不下去，心脏的憋闷始终还有难受，就像有一块大石头似的在这压着，他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什么都能受得了，就这个心慌颤这个劲儿我受不了，这不后来漱口香这药有免费试用吗，他说我也是抱着那种试试看的心态吧，是吧，行呢我就用，不行啊我就拉倒了，就这么的吃上漱口香了，哎你别说，这吃上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吃完两天他说我这个心率啊就感觉稳定下来了，睡眠也出现了改善，不到五天心脏憋闷疼痛就开始出现明显的缓解了，胸闷气短呢啊，呼吸憋闷呢基本上就消失了，就是这段时间就没有出现过一次心绞痛，心脏可稳了，而且感觉心脏有劲儿了，所以那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正常舒和香这药啊改医院是1000多块钱，针对咱们这块呢走一个特殊通道，那就是给大伙申请了个特病啊，给大伙按照特病去走的这个价格，所以他就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同时呢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正常这一盒药吃一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呢你病重的你就得多吃点，病轻的你就可以少吃点了，所以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那有特殊的优惠照顾，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三盒再送你三盒，为啥呀，就是考虑到让大家伙能多用一段时间，而且送的你不用花钱，是不是咱也省钱了，所以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也就500块钱除以二呗，那不就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吗，合适吧，相当合适了啊，200多块钱，咱说你上北京，你说我得挂个专家号，我好不容易来一回，我得找个好大夫给我好好看看，可以啊，挂个专家号700-800的，甚至还有1000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因为药给我们的很少，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都有限购啊，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能定多少的，一个人最多就是限购3盒，那一个人最多就3盒，完了之后买3盒再送你3盒，你想多买买不了，那一个人就3盒，前两天立秋就过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好好的注意注意你的心脑，这活动啊还有不到一天就结束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立秋了，医院病人患者也多啊，医院也缺这药，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而且这药的价格在医院1000多，给到咱大家伙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 完了之后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相当合适了。那书和香吃过的都知道，对不对？你怎么的都得上千块钱，你这回赶上了是200多块钱一盒，所以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啊，有那个心绞痛、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赶上了，赶上这活动了，讲话药也好，药也便宜啊，那就俩好嘎一好，对吧？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争取来的这个机会咱别错过了，对不对？哎，这机会争取下来不容易啊，就这一次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每人限购三盒，一大盒200多块钱合适，到啥时候都合适，这叫书和香。所以赶上了你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一次。我还是那句话，立秋了，心脑此时不治，你待何时啊？你等什么呢？对不对？你非得等到你病情加重了，讲话了，心梗了，啊，不敢动换了，脑梗了，瘫痪了，你再去治啊？那不就晚了吗？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说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让购买三盒？就是因为咱没那么多药。还没订购的，你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你赶紧打电话，你报名预定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您好。朱和香，我想问你们三盒、有个铁岭的地方还能报名不？
0: 正常来讲啊，咱们这个活动是在进行当中啊，但是呢，你像我们说铁岭地区，包括咱们这锦州地区啊，我看昨晚那个统计出来的数据，所剩的书和香不多了，所以说你要报名的话呢，你就抓紧啊。
3: 哎呀，那能报就行啊。
0: 嗯，
3: 我这头两天吧，我订了6盒书和香
0: 啊，
3: 我和老伴儿吧一块吃呢。
0: 嗯，
3: 这快递吧第二天就给送来了。
0: 嗯，
3: 你这天不是说免费试用吗？
0: 嗯、
3: 我和老伴都领到了
0: 啊，都用
3: 了，一共有6只。
0: 对，
3: 但是呢，都我自己吃了
0: 啊。
3: 我就吃完了吧，正好买的药也到了，我就接上了。我就前前后后吧，用了差不多10多天了。
0: 嗯，
3: 最后2天吧，我就怕药断了
0: 啊，
3: 所以一天呢，我就用半只，不舍得用
0: 啊。
3: 这强挺着吧，等到你活动了
0: 啊
3: 啊，用完这10天吧，这效果还别说，真挺好的
0: 啊。嗯、
3: 昨天吧，我一个亲戚看我恢复的挺好吧，
0: 啊，
3: 你打听这药吧，还不贵。
0: 嗯，
3: 托我帮着订上3盒的
0: 啊，就是让你带给
3: 他。他叫王
0: 瑞
3: 良，您帮着当地3盒书和香呗。
0: 啊，是你的一个亲戚啊，让你帮忙去订这药是吧？
3: 对呀，对呀。
0: 啊，因为正常来讲，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限购3盒。
3: 哦哦。
0: 但是你说亲戚他需要，哎，那么咱们留亲戚的姓名和电话，这样的话呢，咱们是可以的哈。行，我记一下，完了让学生啊直接跟他联系啊。
3: 哎，好好好好，
0: 哎，
3: 谢谢，
0: 好嘞。
3: 啊、
0: 那你刚我说说你那个情况。
3: 对，
0: 啊，
3: 我就是说呢， 人说那个心脏病吧，

0: 就我吧，就是说总觉得跟别人还不太一样。
1: 怎么的呢？
0: 我那个上西医那看吧，都说吧问题不大。但是吧，我就是那个乳房下头那块吧，就总感觉那丝丝拉拉的疼。
1: 左边右边？
0: 左边。
1: 左边啊，基本上就是心脏。
0: 这个疼吧，也不是说受不了，还能挺住。完了之后吧，还总那么腾腾腾，就那么腾腾跳，跳的吧睡不着觉。这心脏吧一腾腾跳吧，那火就嗡嗡的，挺的那脑壳盖子都疼啊，就像要把脑壳盖子掀起来似的。这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血压可能上来了，但是吧，这一量的血压吧，血压还不高。
1: 那血压不高。
0: 后来吧，我就知道这可能就是火。
1: 啊，
0: 我就特别喜欢中医，所以平时吧，我也就像那个中医观察看舌头啥的哈，我也照镜总看。我这个舌苔吧是那个薄白苔，但是吧中间有一道大绿味儿，一个大长口子。
1: 哎呦，那就不好。
0: 完了吧，那个舌尖吧总是红的，这个舌尖吧还像夏天吃草莓那个有红一点点的。啊，然后舌头下面那个青筋吧，虽然它不是那么粗，但是吧颜色挺深的，舌头两边吧也红。我为啥说我和别人心脏病不太一样呢？因为别人吃点药，我就感觉到能顶过去，能顶点事儿哈。我这吃药就感觉到不顶事儿呢。以前吧，我也吃过这个贝塔勒克，还吃过这个松针养心。但是都不行，包括医院开的西药吧，效果也不像别人那么明显。那么最近两年吧，这颈椎也不太好，这血压吧跟着也高着，所以每天吧就得吃药控制。现在吧就是能在140到150那样吧，反正一直吧也没到正常值。
1: 的确，咱说这个，你看都叫心脏病，但是每个人的表现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还不一样。
1: 像你总是说丝丝拉拉的疼，而且在乳房的下边。基本上我们能判定它就是心脏的问题。这种丝丝拉拉的疼呢，我们考虑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心绞痛。但是这个心绞痛不是说有人讲啊心绞痛不可疼可疼的了吗？有些人他是隐隐的痛，有些人他是针扎样的疼痛。那么如果说疼痛的特别严重，甚至有濒死感了，我们怀疑这就是心梗了，知道吧？所以说你现在可以肯定来说就是有心绞痛。但是只是说疼痛的位置啊，心肌缺血的位置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其二一个呢，就是从咱们自己描述的这个舌苔上来看，那肯定是有火。舌尖啊那个部位是我们的心的部位。舌尖有火，甚至有芒刺啊，就说明火大。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咱说你吃什么贝塔勒克啊这些东西肯定不太管用。因为贝塔勒克它的确管心，但是它是调心率的。你像咱们现在针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治疗呢，咱们有苏合香3到5盒左右，你这病基本上就能好挺好。好个差不多的，知道吧？因为啥呢？首先第一肯定是先稳心，就是让我们心脏啊先稳定啊，别那么难受，别那么扑腾乱跳。第二一个事呢，通心，就是得让咱们心血管能正常的供血。心脏供血了之后，你这个心它就不疼了。这两样咱们舒和香一个药就给你做到了。所以你放心用就行。
0: 太好了。我在后来吧也是经理你介绍听了你的节目。这天吧你正好讲心脏的事儿。我一听吧这有个人比我还严重呢，他心衰了。但是人家用那个舒和香的好多了。所以之后吧试用。我和老伴就都抱上了，到今天吧正好也用了10天。所以像用上2-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心口窝不那么丝丝拉拉疼了。我当时吧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呢。但是后来吧用了4-5天，我慢慢的品上，确实是得说个讲这药的效果。
1: 你看看
0: 我这慢慢的吧这心脏开始稳当了，不那么疼跳了。这浑身吧开始也有劲儿了。走到的时候吧这两条腿都比较轻巧了。我到今天吧这心脏强太多了，这心里也敞上了，反正也睡不多了。我就照镜子哈，我这舌头都有变化了。
1: 怎么的？
0: 因为这个舌尖不是像以前那么红了。舌尖那小疙瘩吧没有了。
1: 哎呦那不挺好吗？
0: 对，那个舌下边那个筋吧，就是那颜色也浅了点儿。
1: 你看看。
0: 啊，嘴唇比以前能变红润呢。
1: 啊，哎呀。
0: 嗯，再有吧，我昨天那个一量血压吧，也下了一点了。
1: 啊。
0: 135/82的，比以前强多了。
1: 那好，它不光是说血压降下来了，而且你这血压是标准的。
0: 啊。
1: 啊，这是标准的。
0: 那个时候
1: 啊，
0: 这个血压一下来，我这头脑也特别清楚。所以说，大林老师这个金麝香啊，真不愧是心脑专用药啊，这心脏真是效果太好了。
1: 那肯定啊。嗯，他要没有这两把刷子，他不可能成为专药啊。
0: 是，
1: 而且呢，你像舒和香，针对于咱们心脑的这种治疗，它是从根上帮助你恢复的，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改善症状 啊，因为它是稳心、通心、救心的同时呢，它能帮助我们把心脏的功能恢复正常。哎，所以你就放心用就行了啊，挺好。
0: 哎呀，太好了
1: 啊！
0: 所以我亲戚买套用的好吗？这菜要用吗？
1: 啊。
0: 所以就帮给他订三盒舒和香啊，你帮忙给订上。
1: 行行行，一会儿我让学生啊跟咱这亲属再联系联系啊。
0: 好好好，再见了，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
0: 大林老师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家是绥化的。
1: 啊。
3: 我叫王烈，我老伴
1: 啊
3: 叫杨荣。
1: 啊。
3: 我是替我老伴来报名苏和香的。
1: 啊，给老伴报。
3: 哎，请你帮着给订上3盒的。
1: 啊。
3: 哎呀，这着急呀、啊、这。哎呀。
1: 别急别急、
3: 哎。
1: 咱现在这个活动啊还在进行期间呢。明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咱还是有机会的。啊。
3: 哦。好的好啊。
1: 老伴儿是怎么情况啊？有心脑病啊？
3: 对，我老伴儿、啊、是脑梗
1: 啊，
3: 也是高血压引起的。我老伴儿这人呢、啊
1: 嗯，
3: 我那个不想憋的，李同志那般细心思
1: 啊、
3: 他是大大咧咧的，啥都不当回事儿。那个血压高呢，也不爱吃药。7-8年前呢，他说手脚有点不听使唤，想迈也迈不开步了。
1: 啊、
3: 找村医一看呢，说不行、
1: 怎么说，
3: 这情况得赶紧上医院呢。
1: 啊，
3: 到那儿就说是脑梗，说你这是发现及时，
1: 嗯、
3: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1: 人那挺好。
3: 但开了一堆西药啊，什么阿司匹林啊、
1: 嗯，
3: 什么阿司他丁啥的。
1: 啊、
3: 这个药长期吃啊。
1: 嗯。
3: 后来是2022年那会儿吧。
1: 嗯。
3: 有一天我去买菜回来，发现他在地下躺着呢。
1: 哎呦！坏了，
3: 给我够急坏了，我一看这情况不对、
1: 嗯、
3: 赶紧的给他背楼下打车就往医院去了。
1: 嗯，
3: 到那边人家说是那个脑梗二犯，我又住了一段时间回家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刚开始翻身翻不了啊，说话也不行啊。
1: 嗯，
3: 人家说这个针灸好，我就给他针灸。
1: 啊，
3: 一次啊就120块钱呢。
1: 哎呦，可不便宜。
3: 啊，花了好几千呢、
1: 啊，
3: 那多少能强点、
1: 嗯、
3: 但没完全好，走路啊必须得有人扶了，自己还不行。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病啊，其实他就是害怕你再犯。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啊，你就得好好系统的去治。但是咱话说回来了，因为我也用药了，是不是、
3: 啊？
1: 该用的方法也用了，这不叫系统吗？没有找到根上。真正脑病它的根源在哪？你包括他那个血压高。都是心脏的问题，
3: 嗯
1: 啊，心是管血脉的，对不对？
3: 嗯、
1: 你心脏出了问题之后，它没有办法去主宰这个血脉了，
3: 对。
1: 那么，是不是这个血脉出现了异常？
3: 嗯，
1: 因为心主血脉，血是血液，脉是我们的血管。那你说脑袋上它有啥？它就是这个血脉，它就是血液和血管啊，
3: 嗯、对，
1: 所以它刚好归心脏管。你心脏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或者说你心脏存在的供血不足啊， 啊，或者说心脏存在着什么呢？心衰呀、啊，那它直接就引起我脑袋的供血不足。
3: 对对对。
1: 哎，所以。

0: 你在治疗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是心脑同治、
1: 哦、
0: 而且必须得用的什么呢，就是这种能够专业治疗心脑的，你就像舒和香、
1: 哦、
0: 这药咱说有机会用的话那不就最好了吗、
1: 啊、
0: 前段时间试用的时候 啊有没有给老伴争取争取？
1: 前几天呢有幸领到舒和香，这个药我见效可挺快呀！
0: 啊，
1: 他自己说脑袋就清楚点了，
0: 对吧？
1: 后来呢，那个手拿东西吧也有劲儿了。
0: 啊，
1: 等三天用完呢，我看他整个人有精神了。以前总是呆呆傻傻的，眼睛都发直。
0: 啊，
1: 这两天吧还主动找你说话了。
0: 啊，
1: 他让我呀看到希望了吧？
0: 是、
1: 啊。心脏这两天也不错。
0: 啊，
1: 原先一到晚上啊也睡觉那会儿吧就吵吵心里这个憋得慌
0: 啊
1: 心率吧还有点快，
0: 嗯，
1: 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上不是有那个脉搏嘛，
0: 嗯，
1: 每次吧都是90左右下，
0: 嗯，
1: 用上舒和香这两天啊，
0: 嗯，
1: 睡前不吵吵心里难受了
0: 啊，
1: 那个晚上睡的吧也挺踏实的，
0: 那就挺好的，
1: 不用慢也行了
0: 啊。
1: 那个大连老师啊，
0: 嗯，
1: 医院开的药啊吃了7-8年了
0: 啊，
1: 还是这样，也不少花钱呢。
0: 是、啊，
1: 有时候吧，那个给他吃的那个胃也难受
0: 啊。
1: 看到饭就恶心，我就合计吧，有了这个舒和香这药吧，让他心脑呢、
0: 嗯、
1: 再好一点，再好一好。
0: 嗯，
1: 我不奢求啊，能跟正常人一样，哪管自己照顾好自己呢，能下地干点活回来，有口热乎饭吃就行。所以啊，麻烦大连老师啊，一定给我把名报上。
0: 行，
1: 然后我看看我老伴的情况呢，那个光用那个舒和香啊，是不是就行了？你看看，再给指导指导。
0: 你现在就光给他用舒和香就行，那、先用个舒和香，先把心脏稳定住，心脏稳定住后，血压就稳定住，血压能稳定住之后，他最起码他这个脑病不会加重。舒和香它能够帮助我们通脑，能够醒脑，能够救脑，所以为啥吃上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糊？啊，不胡了八嘟的呢，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开窍醒脑、啊，它是芳香开窍的，所以说先用舒和香就行，别的不需要考虑，知道吧？
1: 好，
0: 你先用着。
1: 有你这话，大连老师我就放心了。
0: 哎呦，
1: 这个今天吧，能够幸运的打进电话了，我就寻思啊，再问问我自己的，我血压有点偏高嘛，
0: 啊，
1: 那个在我没吃药
0: 啊，
1: 能在那个140到150之间吧。现在也没啥症状，心脏一累吧，就有点难受，平时没事儿，去年体检吧，发现了有糖尿病了，血脂啊有2项也超标了，我寻思问问我这情况用舒和星对症不？要是能适合的话，你自己帮我那个给定上6盒的，我也吃点儿。
0: 行，
1: 那个
0: 你这么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1: 我今年69了。
0: 69就是咱说正常，你这个血压就偏高了。有多长时间了？你记得不？
1: 也就2年了吧。
0: 2年了，但是现在没有症状，没有头疼、头晕什么的哈。
1: 现在还没症状。
0: 没有哈。但是呢，我刚才听说血脂也有2项超标。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包括有糖尿病，我建议你用。为啥呢？你不是说非得等到说我有症状了，有症状那叫病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也就是这病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已经开始对我的组织器官有损害了，所以那个时候用啊，他肯定不如说在我没犯病之前，我先给他预防，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咱赶上这价，你要说没有这个活动，还是1500块钱一盒啊，那咱们可以想其他办法。但是现在呢，咱赶上这个活动了，它省钱了，所以说，我建议你用一用啊。
1: 那大连老师就求您了啊，在那个给我直接报他6盒吧。
0: 行，
1: 我
0: 跟老伴俩一共6盒啊，
1: 一个。对对，我和我老伴一起吃啊。
0: 对，完了你这个呢，你就是每一天你不用用多，你每天用半支就行，甚至3分之1都行。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
1: 说别的呀，我就不说了，我很激动的，我特别感谢大连老师，就是你们搞这个舒和香啊，确实是把我们给救了，得这么说
0: 吧。
1: 我把我老伴也救了，把我的这前程也给点明白了。我老两口子以后就跟着你走了，说啥也得抢这个舒和香了，你可别帮忙啊！你得帮忙，
0: 我跟
1: 徐
0: 老也说一声， 完了给你订上，老两口一起用用啊。
1: 对对对，
0: 跟你健健康康的，自己乐呵，咱这也别给孩子添负担。
1: 好好好
0: 啊，
1: 谢谢啊，谢谢。
0: 哎，好，
1: 有机会有机会，大连老师，我一定请你吃饭啊。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请你到沈阳来啊。
0: 好，
1: 感谢你了啊。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澄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澄海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2026澄海海钓精英挑战赛圆满收官，团体冠军队斩获117.16公斤渔获；落实党代会精神党委书记访谈专栏，海洋岛镇首劳黄海前哨，打造海珍名岛。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8月13号，澄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丽英主持召开十九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关于澄海县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计工作报告，对澄海县2025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财政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澄海县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澄海县县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及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本台消息，8月13号澄海县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要求聚焦重点任务，持续深挖打击村霸、乡霸、街霸、海霸等传统黑恶势力，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会议强调坚持依法严惩，健全源头预防系统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推动专项斗争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动真碰硬，纠治作风顽疾，让黑恶势力无处遁形，确保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新成效。会上，澄海县纪委监委、组织部、公安局分别做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记者任思良报道。为期两天的2026澄海海钓精英挑战赛8月

0: 13号在獐子岛圆满收官。两天的赛事，35支队伍的140名钓手依托獐子岛优质海域生态与丰富鱼类资源，比拼钓技，比拼经验。最终，远洋海钓俱乐部战队以总重 117.16 公斤的成绩获得团体冠军，营口鲅鱼圈老男孩队以单尾 24.04 公斤的成绩获得最大单尾奖。本届赛事还设立了最佳船长和最佳女钓手奖项。团体冠军获得队远洋海钓俱乐部战队杨远东。
1: 十点钟之前呢，我们的渔获成绩也不是很好，我们队友之间呢就互相鼓励，互相加油，大家觉得我们是有实力有能力取得好成绩的。的确，皇天不负有心人，十点之后我们连续钓获五条鱼，最终取得了这个第一名的成绩，我们非常开心。然后呢，在这里邀请各位来到长野县，来到獐子岛，感受大鱼的快乐。
0: 最大单尾奖获得队营口鲅鱼圈老男孩队队长于全波。
2: 我以为是条鲅鱼呢，实际上它是条黄剑的。我跟他拼搏了15-16分钟把它拿上来了，很累，但是獐子岛的资源很丰富，很过瘾呐。
0: 本次精英挑战赛的举办，既是长海县做强海洋体育赛事、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体育加文旅加渔业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赛事以赛为媒，串联海岛观光、渔家体验、海珍品品鉴等多元业态，不断丰富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内涵，持续释放海岛文旅消费潜力。长海县表示，将持续盘活优质海洋垂钓资源，常态化打造专业海钓赛事，深化体育、文旅、渔业融合发展，以品牌赛事引流聚市，持续激活海岛文旅经济，带动渔家产业提质增效，渔民增收致富。
3: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绘就了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宏伟蓝图。海洋岛镇将立足黄海前哨战略定位，深耕蓝色经济，激活红色文旅，厚植民生福祉，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岛振兴之路。今天的落实党代会精神党委书记访谈专栏，请听对海洋岛镇党委书记刘学峰的专访，聆听海洋岛镇首劳黄海前哨打造海珍名岛的新举措。访谈中，刘学峰书记谈及最多的就是深耕蓝色经济。海洋岛镇将以海珍岛建设为核心抓手，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优势，深化海珍品多元养殖格局，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条，积极培育海洋新能源等新兴业态，加快构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海洋经济格局。海洋岛镇党委书记刘学峰。
4: 我们将深耕蓝色经济，推动海洋渔业向现代化、科技化、品牌化转型，加快构建一组多元的养殖格局，同时深化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延伸海珍品精深加工产业链，让国家级海洋牧场的金字招牌更响更亮，筑牢海珍岛产业根基。
0: 刘学峰书记表示，海洋岛镇将做精红色文旅，以红色文化为精神旗帜，深入挖掘三八女炮班时代内涵，策划推出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项目，推动红色文化与蓝色海洋深度融合，使红色资源成为汇聚人气、拉动消费、赋能振兴的强劲引擎。海洋岛镇党委书记刘学峰。
4: 我们将以三八女炮班红色品牌为核心，通过打造红色研学地标，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
5: 杨林大败而去，带着残兵败将败回到潼关，到潼关略事休整，杨林马上就过奔巴水长安去见隋炀帝杨广。当他一见杨广的时候，本打算要向杨广汇报一下此次围剿瓦岗山失利的情况，但是杨广一见杨林就给了他个新任务。什么任务啊？

高丽果大帅左田雄带人马进犯沿海当州，他告诉杨林马上带兵够奔沿海当州，是抵抗高丽国的侵犯。杨林一听只好遵旨吧。杨广呢怕杨林抵抗高丽国大帅左天雄不利，所以给他派了一个有力的助手，这个有力的助手就是当今丞相于文化及的儿子，叫于文成都。这于文成都啊，是大隋朝第一流的猛将，胸前挂一个金牌，那是杨广赐给他的，金牌上是横勇无敌将。就说这个于文成都在全中国没有打得过他，胯下一匹马，手中一口凤翅鎏金镋，可以说天下称雄。杨广派于文成都当着杨林去抵抗左天雄的侵犯。杨林一听这个话就跟杨广说了，说陛下，高丽国的进犯我们应当抵挡，但是这瓦岗山可是大隋朝的心腹之患，你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得派人马征剿瓦岗山。瓦岗山不管怎么说现在它是刚刚的举旗，羽翼未丰，如果说你要在那挡着它任其发展，再过三年五载他已经成了大气候了，那个时候你再想破瓦岗山那可就是比登天还难了。杨广说这个您就不用管了，您带着于文成都先去奔登州，我呢找人再继续征剿瓦岗山。杨林说陛下，不知您打算派谁去征剿瓦岗山呢？杨广听杨林这么具体的一问，他略微的沉思了一下，太王，朕想派张龙前去，您看如何？张龙，哦，这是经营副殿帅。但是杨林知道，这个张龙啊，他要征剿瓦岗山，根本不行。别看他在长安城里面当经营副殿帅行，到瓦岗山呢，他干脆白给。杨林心想，我怎么样，我到了都惨败而归，那张龙怎么能行？杨林说陛下，您就派张龙去征剿瓦岗山，无异于以卵击石，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啪，非破不可。杨广一听，太王，要依你之见应该派谁呢？杨林说张龙可以派他去，但是必须扶助于他以为大将，这个人要能征惯战还得足智多谋。杨广说太王，依你所说何人能胜此任呢？杨林说陛下，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让这个人要帮助张龙征剿瓦岗山，必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他是谁？杨林说陛下，请您降一道圣旨，指调山瓦关总镇裴仁吉。哦，这裴仁吉他能征平瓦岗山吗？陛下，裴仁吉乃是大隋朝的忠臣，效忠我主，这位老总镇在山马关镇守多年，足智多谋，是治军有方。论智慧，裴仁吉足可以扶助张龙。更主要的是，裴仁吉他有三个儿子，裴元福、裴元禄，他有个三子叫裴元庆。这裴元庆胯下马，手中一对八楞亮银锤，勇冠三军，力大无穷。我听人说这个裴元庆可以单手夜车，如果说把裴元庆带来，那就可以说是智勇双全，这爷两个扶助张龙，何愁瓦岗山不破？好，太王，就依你见。杨广就同意了。杨林由打这儿辞别了杨广，带着于文成都够奔登州去抵抗高丽国左天雄的入侵。

这边杨广降了一道圣旨，只到山马关调裴仁吉进朝，特别强调裴仁吉来的时候要带你的三儿子裴元庆。这位山马关的总镇裴仁吉接到这道圣旨之后，马上带着自己的三子裴元庆就来到了长安。到长安金清遗馆里边住下之后，第二天

0: 关总镇裴仁吉率妻子裴元庆到了。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呀，多多又来了。
3: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4: 哦、
3: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4: 老品牌，
3: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
4: 嗯、
3: 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4: 对，
3: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
4: 嗯、
3: 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
4: 嗯、
3: 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4: 哎、
3: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4: 对，
3: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4: 里边是啥
3: 玩意儿、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
4: 嗯、
3: 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4: 哎、
3: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4: 科技鱼很猴，
3: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
4: 嗯、
3: 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4: 都打消顾虑了，
3: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4: 哦、
3: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
4: 嗯、
3: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4: 哦、
3: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4: 哦、
3: 就是纯带鱼，
4: 纯鱼在里
3: 面吃的过瘾、
4: 哦、
3: 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4: 哦、
3: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4: 哎、
3: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4: 嗯、对对对。
3: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
4: 嗯、哎对，
3: 你说你
4: 五香味好，
3: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4: 哎对，
3: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4: 你可以
3: 在里边
4: 放点
3: 吧，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4: 嗯、
3: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4: 嗯、
3: 都可以。
4: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3: 对、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4: 对对对。
3: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4: 哦、没有防腐剂，
3: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4: 嗯、
3: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4: 啊、
3: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4: 嗯、
3: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4: 嗯、
3: 老人呐、啊、都能吃，
4: 这太放心了。
3: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4: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3: 那确实是、
4: 啊、
3: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4: 哦、
3: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4: 哦、
3: 正常来说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4: 嗯、
3: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4: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啊、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3: 是不是、
4: 嗯、
3: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4: 嗯、
3: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4: 更是合适。
3: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4: 嗯、
3: 那么 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4: 对。
3: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4: 30罐。
3: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4: 嗯。
3: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4: 你没说。

0: 说错，
1: 我没有说错。
0: 199带来的是30罐。
1: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0: 咱这还没豆的，
1: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6块钱吃带鱼，
1: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0: 哎、
1: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0: 冷，
1: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0: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1: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1: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0: 对对对。
1: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0: 哎呦，
1: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0: 良心品牌、
1: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机会，
0: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杨广和张树两个人正在这下棋的功夫，那是陈望李禀报：“陛下，山马关总镇裴仁吉携带他三子裴元庆在外面等候传见。”杨广听到这里，告诉内侍：“去吧，让他里面见我。”是，内侍臣赶紧就出来了。这个功夫，先德殿外边站着这爷俩，裴仁吉和裴元庆。这裴仁吉呀，50多岁年纪，今天是全副戎装，不敢带兵器，这儿来见皇上来，浑身上下那得寸铁不带。这裴元庆呢，年方20，这小伙子长得一团尚武精神，中等个，四方脸，面如银盆，长了2道杠子眉。什么叫杠子眉毛？这眉毛不分眉梢眉尾，上下一边粗，浓黑浓黑的，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这眼睛叽里咕噜来回乱转， 你从他那个目光当中可以看得出，他既有一种天真无邪，又有一种刚毅不可欺。鼻直口方，薄嘴唇，从这身体上来看，是一种舞剑身躯，身上穿一身素白缎子剑衣，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直打迎面箍一下。这小伙子站在了裴仁吉的旁边，那是神出来了。万岁圣旨下，裴总镇请到显德殿里面见驾。遵旨。那是头前领着他，裴仁吉一转身看了看裴元庆。元庆，这要见圣上，你可要多加谨慎，少要多言，听见没有？
2: 是，
4: 老爹爹，我记住了。为什么他嘱咐嘱咐他的儿子？这裴仁吉知道，他这三个儿子，唯有这裴元庆，本领最高，力量最大，可也唯有这裴元庆脾气最不好。这小伙子从来不受人欺，沾火就着。正因为这样，所以裴元庆跟着他这一来，裴仁吉在心理上增加了一层负担。尤其今天要见皇上，特意他得嘱咐他儿子一句：元庆啊，不要多说话。裴元庆也早就跟他爹保证了，这见皇上这是大事儿，他知道错说一句话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他能乱说吗？所以跟着裴仁吉就进来。裴仁吉跟随着内侍来到贤德殿里头，进来一瞧，一看杨广和那位张树俩人正在那下棋呢。内侍进来，来到杨广的跟前：陛下，山马关总镇裴仁吉率妻子裴元庆已经到了。杨广一听，他在这下着棋，往旁边一看，哦，裴仁吉你来啦。他一说这句话呢，裴仁吉赶紧走两步，双膝跪倒，扑通：陛下，臣裴仁吉奉旨宣调，到此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裴仁吉往里一跪，裴元庆就在他父亲的身子后边扑通也跪在这儿了。裴仁吉这一跪在这儿，杨广呢这本打算转过身来要跟裴仁吉说话，那意思要向他布置任务了，说我调你来干什么来了，如何如何。这杨广刚要跟他说话的功夫，那儿张树啊走离不齐，讲啊，哦，嚯，你这马什么时候卧的槽呢？陛下，我跟您说，打刚才我琢磨了半天，就为的这一步，知道吗？这个张树跟杨广下棋非常随便，为什么这么随便？这个张树感情是参与杨广摩拳篡政的重要人物，杨广对他非常信任。他这步棋一跳马一卧槽一说将，杨广就不能跟裴仁吉说话了，杨广就得注意这棋盘了。为什么他要注意这棋盘呢？因为这盘棋不同于一般呢，这是10000两银子得赌注，三盘两胜，最后决胜负啊！这盘棋要输了就10000两银子。所以杨广一回身看了看这棋，哦，你要将我，嗯，你要将我的话，那我就得快将了，啊，我快将。他刚一说快将，在裴仁吉身后边跪那裴元庆心里边就生了气了。裴元庆心想，这什么皇上啊，把我们爷儿俩大老远的给调到这儿来了，我们上这个殿里边给他见驾了，他什么话不说，在那下棋。他尤其瞅着跟皇上对过座那位，这气就更大， 心想这个老家伙你好不懂道理，我们远路而来在这给皇上跪着呢，你不让皇上跟我们说话，你在那僵，你在那跳马。嗯，裴元庆心想，这也就是在八水长安，就是在这店里头吧。你要在山瓦关呢，你这个老家伙，我早上去一拳都把你打翻了个了。嗯，裴元庆心想，我爹老实，不敢说话了，得怎么的？等这盘棋下完了，我们爷俩老在这跪着。裴元庆接着又说了句：“陛下，臣子裴元庆给陛下叩头。”嘣，磕了头。杨广这功夫一崴劲儿啊，他刚要跟裴元庆说话，张树在那又说：“将，您这老将儿要是出来的话，我这一将你可就回不去了，这一万两银子您可就得拿过来了啊！看见没有，这儿可有一将。”杨广一瞧啊，要这么说的话我不快将，你这不是有卧槽马吗？我这儿有个别腿的炮。杨广又走上这棋了，把这爷俩又撂在那儿。裴仁吉在这儿直溜溜的跪着不言语。裴仁吉心里合计，看这意思就得等着陛下把这盘棋下完了再说了。张树呢在那一瞧，哈哈哈哈，你想别我这马，我还有这边还有沉底炮呢啊，你再看这下怎么样。其实这盘棋杨广已经眼瞅着是败局已定了，这一万两银子是非输不可了。这张树呢正打算在这要乘胜追击，要把皇上这一万两银子给赢过来，所以他不容空，他得等着杨广把这棋输了钱到手，他想再让他处理国事。所以他拿起炮来，砰，又来个沉底炮。他这一个沉底炮，那边裴元庆心里边可忍不住了。裴元庆心想，太不像话，这个老家伙，这皇上我看还想跟我们爷俩要说两句话，他不让说话，怎么的？你这下棋就这么重要吗？裴元庆又说了一句：“陛下，山瓦关总镇至此，裴元庆给陛下叩头。”嘣，又磕一个。杨广这功夫心里就合计了，心想张树啊，你这就不对，你应该让我跟他说说话，然后咱俩再下呀。哎，你干什么非得这儿？杨广一回头又看了看裴元庆，啊，你们爷两个都来了。张树那儿僵了：“陛下，您看见没有？怎么样？这一步您可没解了。”他用手一点过这棋盘，这功夫裴元庆啊忍不住了，这小伙子天生就这暴躁脾气，上了这火，自个儿也管不住自个儿。按说在这个地方不应该发脾气，这当着皇上在先德殿什么地方啊？这裴元庆当时腾楞就站起来，他几步走到张树的跟前。我们父子在这跪倒给陛下见礼，你在这干什么？左一将右一将的啊，又是跳马又是沉底炮，你这个棋不许待会儿再下吗？他这一点过张树，哎呦，这张树哪吃过这个呀？而且面前跪着的这两个，这山瓦关总镇朝外的官，这是他的下级呀。张树一瞅，他哪来那么个小畜生？这句话一出口，裴元庆这火就更大，这一句话真犹如在裴元庆的心里边给火上浇了一勺油。裴元庆一伸手，啪，把张树脖领子给薅住，薅住脖领子一使劲，像提了小鸡儿一样，噔一下就提了起来。这手一拖他的腰，哼，你说我是小畜生，我看你是个老畜生。嗯，裴元庆 在这关键时刻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把它举起来再直接那么从高了往外一扔，这一下就能把他摔死。裴元庆啊，没举着高往外扔，抓着他擦着地皮那么往前一出溜，就在这显德殿里边给出溜到殿外面去了。这张树一辈子可没受过这个，突这一出溜，这衣裳蹭的全是土，这脸蹭一下子蹭掉一块皮。这张树一捂脸，啊，反了反了，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这张树以及裴仁吉在旁就叫那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没吓晕过去。裴仁吉心想，哎呀，我的儿哎，你哪是我儿，你是我爹呀，今儿个你就送了我的忤逆了。老爷子扑腾跪着磕头如饥餐碎米，陛下你原谅微臣，原谅微臣教子无方，陛下臣有罪，罪该万死，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头。裴元庆把这张树扔出去了，他这心里痛快了，这口气出了，心想我让你下，我到底给你搅了局了。裴元庆心想，哎，怎么地怎么地，咕噔，裴元庆在裴仁吉后边跪着，陛下臣有罪。张树这就进来了，捂着脸，陛下你看见没有啊，您可亲眼目睹，这还得了吗？这裴氏父子他到这干什么来的？坐下。啊，陛下你怎么办这个事儿？
2: 坐下。裴元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5: 陛下，臣子不知。
2: 他是我隋朝的老臣，你因何对他如此无礼呢？
5: 陛下，微臣父子是奉调进京，在此请示圣谕，可是这个人他左一次江右一次江，这分明他目无圣上，我看这不公，故此冒犯这位老臣，裴元庆愿受制裁。
2: 裴元庆这小伙子心里想，已经这么地了，哎，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是我把你扔个出溜，我这气儿先顺一阵。这功夫这张树在那就等着杨广降圣旨，把这爷俩一块推出去开刀问斩呢。张树知道杨广这个人喜怒无常，说杀谁就杀谁，今天就这个场面就这样，他是非杀他不可。张树在那捂着脸直说，陛下您给微臣做主。裴仁吉这功夫没有别的，就剩磕头，
5: 陛下臣有罪，老臣有罪呀。
2: 裴仁吉，
5: 陛下，
2: 这是你的三子吗？
5: 啊，正是老臣的全子。
2: 你对这个孩子家教不严，竟敢在朕的贤德殿如此动武，这还了得吗？
5: 陛下是微臣有罪，微臣有罪，求陛下大开天恩，饶恕微臣。
2: 裴仁吉这阵吓得都不知说什么好了，但是出乎裴仁吉出乎张树他们意料之外，杨广最后来这么一句，哎，裴元庆年幼无知，做事荒唐，情有可恕，下不为例。
5: 裴仁吉一听赶紧说，陛下多谢龙恩宽宥。
2: 张树在旁边捂着腮帮子一听，啊，完了，就这么过去了，合着我这白白出溜了。
5: 陛下你有微臣做主。
2: 哎，你坐下。我说张树啊，你是我隋朝的老臣，何必跟这么一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后生一般见识呢？啊，他们是奉调进京，今天
4: 咱们两个这个棋就下到这儿。

0: 你先回去吧，有时间明天咱们再接着下。啊，回去吧。杨广把这张树打发回去了。张树一边走着一边心里边合计，怎么今天圣上改了脾气了呢？其实张树啊，他糊涂了，他没想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今天他们两个在这下棋是论输赢的，三盘两胜，一万两银子的赌注，而且是关键的最后一盘，更主要的是杨广已经是败局已定，这一万两银子是非输不可了。偏偏在这个功夫，裴元庆来了，借这茬把他给扔了个出溜。杨广呢，正好借这下台阶。杨广心里边合计什么？我呀，这一万两银子不输给你了，输一万两银子是小事，主要是皇帝的尊严，所以借这茬把他打发走了。杨广把他打发走了之后，裴仁吉心里想，哎呀，我当今圣上果然是心地开阔，胸有城府，他居然就把我儿子给饶恕了。裴仁吉回头看了看裴元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想，小冤家，差一点你把我脑袋给我留在这儿。裴元庆这功夫不言语，杨广就跟裴仁吉说了，裴仁吉啊，朕调你到此是为了让你带领你三子裴元庆攻打瓦岗山，把瓦岗山的匪患为朕剿平，攻城之日朕定要重有封赏。杨广跟他布置任务，布置完了任务，让这爷儿两个等候着出兵。他这儿布置任务，那张树也布置任务去。张树布置什么任务？感情这张龙，也就是京都里边这个经营副殿帅张龙啊，是张树的儿子。张树回到自己的家中之后，把自个的儿子也找来了。孩儿啊，你爹活这么大岁数，可头一回吃这亏。小子，你可得给你爹报这仇，你要不给你爹报这仇，你就不是你爹的儿子。张龙一听就愣了，老人家，谁敢欺负您呢？谁敢欺负我？今天敢欺负我的就出来了，就是那山瓦关的总镇裴仁吉。他今天在贤德殿里边是怎么这么一回事？张树这么一说，张龙一听，老人家，还有这种事情吗？就是啊，小子，明天你是元帅，裴仁吉父子就在你的帐下听用，无论如何你得想办法把他们爷俩给我治死。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3: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

0: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澄海，传递深情。FM91.7 澄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9: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女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亲手杀死过那个相信爱情的自己。今天分享面纱，真正可以治缺爱还有恋爱脑的是见识，见识到深刻的人性，还有见识过这个世界除了爱情以外更精彩的部分。这是我熬夜看完毛姆这本面纱后总结出来的。毛姆用他冷静到刻薄的方式，淋漓尽致地描述一个女人从堕落到觉醒的过程。书中有一句话，在两个人的世界中，他只能选择爱她或失去她，以填补心灵的空虚。什么时候人们真正的了解爱情，那就是失去它的时候。这七句话分享给你们。第一，凑合地找一个人把自己嫁出去，你的婚姻当中一定会对对方有很多的鄙视，并且留下很多的后患。第二，女人美丽但缺爱就是最佳的猎物。第三，在自身的利益面前，爱情总是第一个被放弃的。第四，当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无知和对爱的渴望暴露在男人面前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了男人伤害她的机会。第五，永远不要低估一个男人的现实和残酷的程度，你越无知，他就越残酷，这是他们在社会里面生存的天性。第六，每个人的心思尽管没有说出来，但是一定会被看得透透的。你的意图和算盘是这个世界上最没办法隐藏的东西，往往把别人当傻子的人，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傻子。第七，欲望是觉醒最大的敌人。人最软弱的，就是你意识到要觉醒，但是又被欲望牢牢地控制着。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3: 第213集。激流勇退。当初刘幽求有普润相引，结识李隆基，由此可见二人相交之深。李隆基此来，普润知道说话之间断难绕过这个话题，现在果然来了。他闻言并不犹豫，当即接口道：
10: 刘幽求等人心胸狭窄，如此就落在下乘。国家之计为大事，当初我们追随陛下，那是随大事而动， 如今国家初创，陛下急需各方人才，岂能囿于功臣的圈子？刘幽求等人心生怨言，实在不该。其实陛下待我们可谓仁至义尽，又有爵位又有赏赐，应该满足才是。刘幽求出京之前曾来必死辞行，贫僧当时已将此番话说与他听。
3: 李隆基微微颔首，他私下里派人探查重要人物的行踪，当然知道刘幽求曾来过宝昌寺，普润这日主动说之，可见其所言不伪。普润接着说道，
10: 贫僧虽不再过问俗事，然明晓陛下近来的作为。陛下罢功臣，放诸王，选良吏，重用姚崇，非为私恩，实为重塑国事之举。贫僧以为，若如此下去，不出三年，天下定然大治。
3: 李隆基听罢此言，可谓龙心大悦，笑道：
11: 禅师能有誓思，足证你探年佛理小有成就啊。

0: 好啊，你今后可多多入宫，多与朕谈谈话，如此对治国也有好处嘛。
1: 仆润推却道：
2: 贫僧与一行相比又落在下乘，贫僧速速纺织一行的踪迹，陛下可促请入宫，则远胜于贫僧。陛下，贫僧有此际遇，又被封为护国大禅师，则可光大禅宗之学，此生足矣。
1: 李隆基不再坚持，心想仆润选择如此道路，实在是一个乖觉的人儿。事实佛道游方之人，往往利用自己结交四方人士的便利游说，由此一成暗流。李隆基起事之初，身边少不了佛道阴阳五行之人，现在当了皇帝，对此类人便保持高度的警惕。李隆基默思片刻，面带微笑，欲张嘴说话，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极度的嘈杂声。仆润见状，转身欲出门查看，恰在此时，高力士推门而入。李隆基急忙问道：
0: 高将军，外面有何事发生？
3: 啊，请陛下勿虑，刚才王毛仲带领一班人前来护卫，与护院僧人起了争执，由此有了响动。
0: 王毛仲，他如何知晓朕的行踪？
3: 哦，想是王将军耳目甚灵，由此真知了陛下的行踪。
1: 高力士见李隆基颇有韵色，不敢说自己悄然告知，遂顺口扯谎：
0: 哼，你把他给朕叫进来。
1: 王毛仲被传唤进入，入室后先向李隆基行礼，继而急急说道：
4: 陛下微服出宫，让奴才大急，因前来护驾，由此惊扰了陛下，实为大罪。
0: 啊，朕还未出京师呢，不过来瞧瞧禅师，值得王大人如此的大惊小怪的吗？
4: 哎呀，想陛下不知啊，奴才刚刚得到密报，说有外人结交军中之人，意欲不利于陛下，奴才深怕有意外，所以急急来此。
0: 哦，果有此事？
4: 密报言之凿凿，应该不会错的，奴才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看这军中之人到底是何方奸人。
1: 李隆基转对仆润笑道：
0: 被他们来此一搅和，朕也没心思再聊了，也罢，今后有空的时候再来与禅师清谈。
2: 贫僧今后日日盼望陛下光临。
1: 李隆基抚慰一番，遂起身离寺回宫。且说蝗灾起始之初，姚崇采取果断措施，由此遏制了蝗灾的蔓延。是年秋熟之时，收成受蝗灾的影响甚微。李隆基阅罢株洲来报，顿时龙心大悦，笑对姚崇说道：
0: 哼，荀子说过人定胜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朕当初若心怀犹豫，蝗灾定然难以收拾，则秋熟许是颗粒无收啊。
5: 陛下上应天命，所以即位之初定然有些煎熬，然陛下受任臣等办事，其本分就是替陛下排忧解难，所谓君臣一体是也。如今五谷丰登，亦为上应天命。
1: 李隆基听到姚崇说话甚乖，心中大为妥帖，笑道：
0: 是啊，果然是君臣一体。姚青啊，你立如此大功，却不居功自傲，实属难得呀。朕该如何赏你呢？
1: 姚崇连连挥手却道：
5: 为陛下办事，实为臣子的本分，事儿办对了，其实应该，怎么敢动辄讨赏呢？臣万万不敢奉旨。
0: 啊，也罢，朕会记住你的好的。 说起这个泥若水啊，

0: 真有意思，他得了你一番训斥，竟然深入田间示范，汴州由此灭了这么多的蝗虫，难得难得呀！
1: 你若谁恋战京官，由此心生牢骚，实属自然。此人才具超卓，还是很有眼光的。臣听说其治理蝗灾之后，即在汴州增修孔子庙，并在所辖州县内兴办学堂，以劝生徒读书。其身为教诲，由此风化星形。陛下，你若水如此行教化之策，实属难得呀。
0: 嗯，此人果真不错。朕欲效贞观故事，则教化天下实为主旨。你若水能使朕心，朕心甚慰。表情啊，可照天下诸州依例行之，同时要好好包养你若水一番，朕另有赏赐。
1: 你若水渴望回京，若陛下准其回京为官，则为最大的赏赐。
0: 京官与外官交流，殊为正途。朕若让你若水回京，岂不是说还是京官重要？现在非为时机，待过一段时日，若京中有职缺，让其回京也未尝不可。
2: 姚崇不再说此话题，转而问道：
1: 陛下，张伟到底在东都有何公干？如今大半年过去了，他仅是匆匆回京数回，根本不熟理大理寺的事儿，成为一个挂名的大理卿。臣以为若张伟抽身不开，干脆另受他人为大理卿。
0: 是啊，也不知张伟在忙些什么呢。
2: 此为小事，李隆基自不必挂怀。随后又想到秋季大暑，遂令礼部和太常寺筹备秋季吉礼，定于九月初三亲往郊外元秋主持。第214集。长安元秋在明德门外东南二里，其丘四城，每城高8尺1寸，下城广20丈，再城广15丈，三城广10丈，四城广5丈，又设12壁，每等12节，原外径300步，内径150步，上设昊天上帝神座，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太祖景皇帝即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李渊当了唐朝的开国皇帝，其祖宗也被追认为皇帝。李虎庙号为唐太祖，谥号为景皇帝。坛之一二三等分列东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等687座诸神。从此丘向东望去，可以看到曲江池的一池净水。九月初三寅时三刻，天色依然漆黑，李隆基的车驾自承天门前始发，身后跟随着文武百官，如此长列沿朱雀大街向南行走，可谓浩浩荡荡。李隆基在车中看到街道两侧密密地排满了甲士，他们皆手持火把，将沿途照得如同白昼。李隆基微觉诧异，回首问高力士道：
0: 王毛仲今日莫非将所有禁军聚集于此？有必要如此排场吗？
3: 啊，王将军近来忙忙碌碌，似乎在忙什么大事儿。不过护卫之事，宁言勿疏，加倍小心，应该不错。
0: 啊，待祭祀事毕， 你把王毛仲给我换过来，问问他到底有何事儿。
2: 祭祀仪式相当繁复，一番仪式下来，待李隆基车驾返宫已近午时。王毛仲未待高力士传唤，主动入太极殿求见李隆基，言说有要事禀报。
0: 你来得正好，朕问你，瞧今日阵仗，沿途护卫密不透风，缘何如此，如临大敌呀？
2: 王毛仲躬身答道：
4: 陛下那日入宝昌寺，奴才带人前往护驾，并向陛下说了一番话。今日之所以如此，正是有人想为祸陛下。
0: 果有此事？
4: 奴才前些日子得人密报，言说有外人与禁军中人私下联络，意欲不利于陛下。奴才心想，禁军数万人马，如何能在短时间内辨查清楚？因外书内紧，派人密刺诸军动静。
0: 此为上策。
4: 陛下今日欲出城祭祀，奴才心想，若有奸人，定然不放弃此次机会，遂一面加强沿途护卫之事，并暗中窥探军中动静。到了昨晚上，左屯营果然有了动静，别将常元慈带领十余人混出兵营，竟然不知所踪。
0: 常元慈，此人是何来历？
2: 王毛仲顿时面露愧色，躬身谢罪道：
4: 此人为常元凯的族弟，奴才过于粗心，事先未曾注意此人，由此埋下祸端，请陛下知罪。
2: 常元凯原为左羽林大将军，被太平公主拉拢过去，成为其党羽。李隆基在事变之初，先斩常元凯，再去追杀姑姑的其他党羽。李隆基未斥责王毛仲，继续问道：
0: 后来怎样了？
4: 常元慈离奇失踪了，奴才当时就猜测，他们肯定想在车驾沿途中犯上。奴才一面连夜增派沿途护卫，令他们接手持火把，身上另配有暗器，防止常元慈等人混入其中。又令30人为一队，共组成500余队，让他们密藏于沿街诸坊中，以观察动静。卯时一刻，天色刚刚微明，就见兰陵坊里窜出十余条黑影。陛下的车驾恰恰行到这里，他们显然要犯驾。
0: 朕行到兰陵坊的时候，未曾感觉有何异样啊。
2: 王毛仲此时有些得意，说道：
4: 奴才此前已在兰陵坊和相邻的开明坊埋伏有20余队甲士，他们刚刚露面，这些甲士顿时现身与其格斗，这十余个人毛焉为对手，很快便被一鼓而擒。此次未曾惊扰圣驾，也算弥补奴才之疏漏之万一。
0: 好啊，你能灭敌于无形之间，不枉朕对你的信任。那这常元慈犯上作乱，可是想替常元凯报仇吗？
4: 奴才当时与陛下的心思一致，当即审问常元慈。哎呀，看来此人实为软骨头，架不住几下棒打，很快便招出了实情。原来他想为常元凯报仇，故为其因，更重要的是其身后有主使之人。
0: 主使之人，此人是谁？
4: 说起来，此人为我们的老相识了，西太平公主典签王师前是也。
2: 李隆基听到王师前的名字，心中顿时明了，沉声说道：
0: 好，若其身后有王师前主持，此事也就不足为奇了。王师前现在人在何方？
4: 好叫陛下得知，那常元慈实为软骨头，当即表态要将功赎罪，说王师前尚在城中，他愿意带路捕之。此时天色刚明，城门未开，只要王师前在城中，肯定插翅难逃。陛下前去祭祀的时候，奴才带人寻了一个所在，已将王师前捉拿归案。
2: 李隆基此时的思绪却飞往别处，怒道：
0: 看来张伟实在是饭桶一个，他在洛阳寻找王师前已足有大半年时间， 他还不知道王世谦藏在京城呢。王毛仲，你速派人去唤张维，让他速速滚回京来见朕。
2: 王毛仲恍然大悟，说道：
4: 哦，原来张伟侯在洛阳却是为王世谦的事儿。臣奉旨立刻派人唤他回来。
0: 王世谦现在何处？
4: 臣知此人紧要，已使绳索加其身，并派重兵看护，现候在承天门外。
0: 此事你办得甚为妥当，朕要奖赏于你。毛仲啊，你执掌禁军，事关朕之安危，今后须当更加留心。
4: 奴才之身由陛下输出，如今更是官至高位，奴才心怀感激，此身为陛下足下之犬，定为陛下驱策所指。至于赏赐一节，奴才万万不敢奉旨。
2: 自唐太宗时的玄武门之变开始，此后多场政变皆由玄武门发任，实因禁军地位太过重要。李隆基两度主持玄武门之变，深知掌握了禁军即掌握了皇宫，也即是掌握了大权，号令天下，则禁军大权务必由自己的亲信执掌。王毛仲被自己赎出奴籍之身，跟随自己以来，虽有事变前夕脱逃滑头之举，总体上对自己还算忠心，且此人心思敏捷，办事较之李夷德等人还算妥当，所以成了执掌禁军的不二人选。李隆基见状笑道：
0: 起来，朕给你的赏赐是朕的心意，你就不要推辞了。你速去把王世谦带进来，此人阴谋犯朕，到底有何种心思？
5: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龙凤呈祥的大礼包，
6: 哎，
7: 名字特别好，寓意也特别好啊！关键是你看咱吃的这些东西，可以说这个礼包当中啊，都给您具备了，
6: 都具备了，
7: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咱这里边都有。
6: 啊、
7: 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考一考各位，就是咱平时吃的这个熟食啊，因为鸡的吃法做法有很多，中国四大名鸡都有什么？大家知道吗？哎，我先跟大家简单公布一下这四大名鸡都有什么。
6: 首先得有德州扒鸡，
7: 德州扒鸡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它也被誉为什么天下名鸡之首，这个非常具有山东特色，它也是山东省的代表菜之一。
6: 对，
7: 再有呢就是咱们辽宁的沟帮子，哎，沟帮子熏鸡，还有就是河南的中了啊，河南的道口烧鸡，还有哪里呢？还有安徽的叫福利吉烧鸡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鸡。
6: 前面两个真的特别有名，
7: 咱说咱基本吃的就是这前两个，
6: 对，
7: 吃这俩吃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熟食大礼包里边就有咱们德州的扒鸡，
6: 哎呦，
7: 哎呀，大过节的，
6: 把咱榜上第一位的拿到直播间当中了。
7: 啊、咱家里人坐在一块儿了，是不是？咱把这德州扒鸡往外一放，往外一摆，咱一撕吧撕吧，这小熟食，你说大家喜不喜欢吃？太爱吃
6: 了，
7: 是吧？一口咬下去，鸡皮、鸡肉，甚至是鸡骨头都能吃，
6: 骨酥肉烂。
7: 德州扒鸡呀、啊，为什么这么出名？其实还有一点，你看咱平时吃那鸡，尤其家里小鸡炖蘑菇，咱炖鸡吃的时候啊，你得吐骨头，是不是？哎、那小鸡骨头还硬还碎呢。但是德州扒鸡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骨酥肉烂、
6: 嗯、
7: 啊！您吃在嘴里用力一嚼，那骨头咱都能给它抿碎了。
6: 对，
7: 而且一点不是说那种砸嗓子的，咱一口咬下去，哎，这里边嘎嘣呢，这小骨头都直接吃了了，里边那小骨髓是吧？像小骨渣，还越嚼越有味儿，越嚼越香呢。
6: 没错，
7: 这非常具有特色。那既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礼包，肯定不单单就是这德州扒鸡一项，是不是？您说咱平时吃的这些熟食当中有鸡有鸭，刚才大麦也提到了，还有大鹅，
6: 还有大鹅。
7: 那你说鸡？鸡说完了，咱中国四大名鸡之首的德州扒鸡，那要论鸭的吃法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煲汤吃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鸭，还有口水鸭，
6: 这个我替咱们听友就是抢答一下，
7: 这什么
6: 北京烤鸭，对不对、
7: 哎？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还得是咱老北京的烤鸭，
6: 没错、啊
7: 哎，这么多年流传下来，你看现在街边很多的烤鸭店，大麦有的时候饿了馋了，哎，我就去买一份去，买一份给我弄点那个小饼、
6: 啊、
7: 回去了以后拌点那小甜面酱，
6: 哎，
7: 弄点那小烤鸭肉一卷，然后卷点葱。啊，卷点这个萝卜丝儿啊，
6: 放点酱啊，
7: 太香了，各位。所以说这鸡给大家准备的是德州扒鸡。

0: 咱这鸭也不差、给大家准备了是什么？
1: 北京烤鸭。
0: 那么最后的也是我们平时啊想吃，但是平时在家呢咱们做起来又比较费劲的，就是鹅了。
1: 那是
0: 鹅，我考考各位，你说这鹅除了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以外，在全国范围来讲什么鹅出名啊？哪儿的地方这个鹅好吃？
1: 其实要说到鹅的话、应该是烧鹅吧，
0: 对吧？往南方去走，哎，你看那广式师傅他们做的是什么？烧腊，哎，里面就有什么烧鹅。
1: 对，
0: 而且对于南方朋友来讲，重大节日的时候、家里肯定得来一只烧鹅。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尝尝鲜儿。这款龙凤呈祥的熟食礼包，这就已经揭开它的面纱了、有扒 鸡，有北京烤鸭，
1: 没错，
0: 还有广式的烧鹅、
1: 全是名菜呀、
0: 你看这一共是三样，对不对？这鸡鸭鹅全有了，
1: 全有了。
0: 那么重点来了，你这里边有多少呢？它的分量是多少啊？我才能够买的合适，我才能够买的划算呢、对不对？咱光给大家准备这扒鸡呀、就整整的四只，
1: 整整四只。
0: 每只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就是一斤多的
1: 啊，
0: 保证让大家吃的爽，不是那种小鸡仔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
1: 嗯，
0: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这个烧鹅和烤鸭呀，它都属于是上秤这个负秤的啊。那烤鹅呢，它这一袋就得是一斤左右。
1: 四只鸡，然后
0: 四只鸭
1: ，
0: 再加俩这个鹅。
1: 哎呦，这得多钱呀，大妈呀！
0: 十只是不是？
1: 对呀，
0: 十只咱这有一个礼盒的包厢吧？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收市价，
1: 就500-600呗。
0: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1: 对
0: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啊。
1: 全带走，
0: 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1: 199，
0: 对，咱就喜庆。
1: 四鸭，
0: 还有俩鹅
1: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吧？你单算下来，你说你买一只鸡19.9，
1: 对
0: 不对？你买一只烤鸭19.9，你买个
1: 大鹅
0: 还是19.9，你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1: 这今天这个价格值得太合适了。
0: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1: 太有面了！
0: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1: 怀里揣一个大鹅呀，
0: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1: 有理有面。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
1: 各位100套。
0: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厂门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咱别的不说啊，今天咱们是四只鸡、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
0: 还有俩大鹅，
1: 总共合起来199，外面还带一个大礼包、大礼盒，所以今天的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优惠。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卡位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而且您别看咱们今天价位便宜，但是依然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对的，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烧鹅，因为什么？咱们平时在家炖个大鹅什么太难了。
1: 对，
0: 这里边有鸡有鸭的，咱就在家吃去呗。因为啥？咱们这个鸡鸭鹅的组合呢，其实到现在也做了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0: 对不对？为什么能做住？其实咱们这个不光是看起来好，哎，分量沉，十斤以上的大礼包，又有鸡又有鸭又有鹅，最关键的是什么？熟食咱得好吃啊。
1: 对，
0: 这东西我花钱买，其实为的目的很简单，我得吃，是不是？这款鸡鸭鹅的组合真的是谁收到谁喜欢啊！想要订购的咱不多说了，节目时间有限，赶紧把这个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咱就打电话赶紧订两套，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打算让大家说一顿吃完啊！这个鸡鸭鹅大礼包您拿回家，咱家里备着点，你哪怕送人都行，是不是？
1: 没错，咋的吃都合适。
0: 11-12斤的大礼包啊，今天团购秒杀价就199块钱，
1: 就199。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门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收市价，
1: 500-600呗，
0: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1: 对
0: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啊，
1: 全带走，
0: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1: 199，
0: 对。 咱就喜庆。
1: 四鸭
0: 还有俩鹅、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

0: 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215集宽宏施恩。王师前被五花大绑押入殿来，嘴里大约塞有麻糊，无法说话。李隆基见状，令王毛仲为其松绑，取出麻糊。王师前没有惊慌之色，活动了一下身子，微笑道：
5: 对呀，如此方为待客之道。阿瞒，你当了皇帝，若在此殿内不为我松绑，确实有些小气了。
4: 王毛仲上前踢了王世前一脚，喝道：
6: 见了圣上还不下拜，找死吗？
7: 毛仲，不得无礼。
4: 李隆基喝止王毛仲，起身微笑道：
7: 好啊，我们今日仅叙故人之谊，就不要来这些虚礼了。王毛仲，为王先生搬一张座来，我们坐下叙话。王先生估计也有些口渴了吧，来人呐，为王先生奉上香茶。
4: 殿中的高力士和王毛仲等人看到皇帝如此相待王师前，一时摸不着头脑。王毛仲更想到，若二人相对而坐，王师前若起身袭击皇帝怎么办？又思王师前手无寸铁，论身手也不是皇帝的对手，遂复归释然。王师前也不客气，大拉拉地坐下。他毕竟有些渴了，将奉来的茶水一饮而尽，尽管茶水有些烫嘴。李隆基笑吟吟地问道：
7: 自从隆基当了皇帝，王先生可谓是忙得不亦乐乎啊。你先左太平公主联络宫中之人，意图对我下毒，如今又参到十余人欲效博浪之机。我问王先生，到底有何深仇大恨，欲置朕于死地？
5: 公主与我有知遇之恩，我为她的下属，当然依令而行。阿瞒，昔日若无公主助你，你能登上皇位吗？我实在看不上你这副嘴脸，是衰时逢迎叙事，一旦得势立刻斩尽杀绝。公主为你的嫡亲姑姑，你竟然也下得了手？
7: 我为太子，后为皇帝，实为大唐正朔所在。你们撺掇公主持非分之想，我再三忍让，其后你们肆意妄为，竟然行谋杀小人之举，那也就怨不得我了。
5: 是啊，公主的心机与手段哪儿比得上你？所谓成王败寇，我也无话可说。阿瞒，我仅想问你一句，你以阴谋戮杀夺来大位，如今心里果然十分舒坦吗？
4: 李隆基闻言大怒，然看到王师前那好整以暇的神色，知道此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自己若勃然作色，则被他比了下去，遂笼摄心神，平淡说道：
7: 哼，我大唐天下被数名妇人折腾得七荤八素，这里头也有公主的份儿。他们不行正道，专爱邪佞之事，我若以谦谦君子待之，岂非又是重蹈武王覆辙？

0: 因而对付他们，阴谋诡计还是要用一些的。我现在很坦然呢、毕竟列祖列宗传来的家业未丢，大唐也逐渐走上了正轨。汪先生，这一年多来，你莫非就没有一丝感触吗？
1: 你疑心颇重，难以从善如流。昔日跟随你起事的功臣们，一个个被你逐出京外，视为例证。你性爱美色玩乐，难能如太宗皇帝那样克制己欲，导人正见，国事定难长久。此为我一年多来最大的感触。
2: 李隆基越听越恼，霍地站起，脸色变得很难看。王毛仲踏前一步斥道：
3: 王世贤，圣上待你一礼，你不可太过无礼。
1: 王毛仲啊，你这昔日的奴才也竟然成了大将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你们不用说此等威胁之语，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有什么可畏惧的？王毛仲，你以为我是你主动抓住的吗？哼！我若非有必死之心，早就无影无踪，焉能落入你手？
2: 李隆基在殿内踱了数步，将情绪平复下来，闻言扭头说道：
0: 你有必死之心，谁又让你死了？
1: 我既遣人投毒，又来鼓动谋乱，焉能不死？阿瞒，一年前我未随公主回京，那时就该死了。
0: 不不不，你不能死。你若一死，国家数年后恢复大治，你不能亲眼目睹，岂非遗憾？
1: 笑话，我若想死，你能拦阻吗？
2: 李隆基来到王师前身边，伸手抚其肩说道：
0: 王先生，隆基想与你有一约定，就以十年为限。昔太宗皇帝三年使天下大治，我无能与太宗皇帝相比，那就努力十年使天下大治吧。我将你送到薛崇简那里，你们朝夕为伴，且看我如何治理这天下。十年之后，你若还是想寻死，我不拦你。
2: 殿中之人闻言大惊，包括王师前本人也想不到李隆基会有如此决定。死亡实为人之最大恐惧，王师前来时虽抱定必死之心，现在闻听可以不死，当然又有了求生之心，遂沉默不语。李隆基转对王毛仲道：
0: 毛仲，你速派人将王先生送至东都薛崇简宅中，今后要好生看护，生活用具不可少了。
4: 是。
2: 王毛仲答应了一声，心中暗想：
4: 如此得罪皇帝之人，岂能长久活下去？过一段时日，想法结果了他，说不定正好趁了皇帝的心愿。
2: 李隆基似乎看出了王毛仲的心事，补充说道：
0: 王毛仲听着，今后王先生与薛崇简的性命就与你连在一起，他们若是路上遇飞石而死，亦或溺水而亡，朕皆视为是你们有意谋杀。高力士，此事由你监督，如若果然发生这些事儿，立刻取下王毛仲的项上人头。
2: 李隆基如此说话， 众人方信留下王师前的性命为真，遂轰然答应。李隆基转对王师前道：
0: 先生留下命来，只可惜常元祠一干人等不免身首异处啊。先生，你若早来见我，大家谈谈说说，世上岂非又少了十余个冤魂？他们魂归地府，定会埋怨你撺掇他们做如此的无谓之争。先生今后定然会忆起此事，只怕那时心中也难有妥帖的时候啊。
2: 王师前听此揶揄之话，早没了刚才的一腔豪气，还是木然不答。王毛仲使了个眼色，数名甲士上来将王师前提溜起来，然后拥至殿外。第216集，商皇帝是张伟被召返京，在行进的路上，他已然闻知了王师前在京城谋变的详细，胸中顿时涌出无限懊恼和落寞。再想到即将面见李隆基，又转而成为深深的恐慌。路边的树叶大多褪尽，仅留下少许黄叶在深秋中颤抖。张伟素无诗才，无能揽景商丘起兴，只剩下一片极度糟糕的心情，路上也无心饮酒吃肉。李隆基见了张伟，果然大怒，斥道：
0: 王师前在京城里谋乱，你安坐东都吃肉喝酒，朕看你啊乃是酒囊饭袋了。
2: 张伟叩首谢罪：
5: 微臣该死，微臣曾经接报王师前在京城现身，然数度寻访未见踪影，也就未再上心寻访，不料酿下如此祸端。陛下，此为臣失察，请予降罪。
0: 啊，人称你为张员外，朕看你做个员外挺合适的。这样吧，大理寺卿你就不用做了，好好回家做你的国公吧。
2: 看到皇帝仅夺自己的大理卿之职，未降其他之罪，张伟心里不由得一阵窃喜，急忙再叩首道：
5: 臣谢圣上隆恩。
0: 哎，起来。
2: 张伟毕竟是李隆基的故人，李隆基也不想责之太切，遂放缓颜色，视之起身。张伟起身叹道：
5: 哎，微臣确实想替陛下出力，奈何时运不济，每每把事儿办砸。哎，微臣心里实在愧疚难当啊。
0: 朕也知你忠心，故让你干自己得心应手之事。人之才具参差不齐，你最适合做一名富家翁，今后不要再为难自己了。嗯。
2: 张伟躬身再谢，忽然又想起一事，遂禀道：
5: 陛下，臣近来访查王师前的行踪，也捎带着查其与李重茂的干系，如今看来李重茂似未参与此事，然臣近些日子心想，让李重茂居于京城，容易被歹人利用，一生祸乱。
0: 啊，你的心思是让重茂迁出京城？
5: 不错，让他迁出京城最好，或者快刀斩乱麻，让他彻底消失最好。陛下，一个逃跑的王师前尚且弄出如此乱子，李重茂毕竟当过皇帝，还是太平公主将其扯下御座，再让太上皇上位，人心叵测，不可不防啊。
2: 李隆基默然不语。 张伟跃跃欲试道：“
5: 陛下只要点头认可，臣与王毛仲一定将此事办妥。”
2: 李隆基显然对张伟失去了信心，斥道：“
0: 朕方才已经说了，你今后做一位富家翁足矣，不许再动任何心思。你走吧，如此的话儿，不许再提。”
2: 后数日，李隆基果然颁诏，改封李重茂为襄王，授为襄州刺史，令其出京赴襄阳居住。李重茂在赴任的途中不慎翻车跌入深沟，竟然摔死。然李重茂到底是偶然而死，或者李隆基派人蓄谋害之，实在是模棱两可，未有定论。李重茂的尸体被运回京城，李隆基册封其为皇帝，以皇帝之礼葬之。李重茂逝时20岁，生在帝王之家，有幸当了18天的名义皇帝，很快被姑姑和叔父赶下了台，又因为有皇帝之名莫名其妙的死掉，早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后人悯之，呼之为商皇帝。由此看来，权力场内个人若无真能耐，趁早退避三舍为佳。然李重茂当上皇帝又被赶下台，自己完全做不了主，此为李重茂最大的悲哀。李隆基对各州的大熟奏报有些信不过，深恐刺史们闻过是非，行欺上瞒下之举，遂令门下省和御史台派人出京暗访。门下省左拾遗张九龄被派往河北一带访查。张九龄出京东行，自孟津渡口渡河进入河北地面，然后开始细致访查。此地向北不远，即为著名的太行山，古代时候又称五行山。该山山势东陡西缓，成为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分界线。自东望去，就见山脊之上的断层崖壁气势雄伟。此时虽为深秋天气，犹见山涧的松树葱茏苍翠。太行山自南向北，山体形成五指峡、龙泉峡、王莽峡等大峡谷，峡谷中有绿浪滔天的林海，刀削斧劈的悬崖，千姿百态的山石，如练似银的瀑布，碧波荡漾的深潭，其石虚相间，明暗光色，奇险卓绝，可谓巧夺天工。众多小溪渐渐汇集于一起，向东流淌，形成了滹沱河、漳河、沁河与济河等河流。此后20余日，张九龄沿东北方向一路访查，所观所问，觉得株洲所报秋熟情况大致属实。这日行到象州地面，象州城已是咫尺可见。张九龄从包裹中拿出官服穿戴起来，入城直奔象州府。象州刺史张悦与张九龄有师生之谊，张九龄当然执敬师之礼前往拜见。张悦被贬为象州刺史，心智当然大受磨难，面貌也显得有些消瘦。看到张九龄来访，大为欣喜，待他听罢张九龄的来意，有些担心，说道：“
6: 你为朝廷访查时，理当暗中访查以何实情，你如此登堂入室，岂不是为了朝廷之知？”“
7: 啊，学生入相州之后，已将诸事访查清楚，不敢欺瞒朝廷，如今诸事已毕，学生方敢从容来拜恩师。”“
6: 嗯，这还不错。相州经岁仅东南地面有蝗虫起伏，当时捕杀甚为及时，对收成未造成太大侵害。相州送往朝廷的奏报中确实依实情而奏。”
2: 张九龄关切地问道：“
7: 恩师身形消瘦， 今后不可操劳过度

0: 有时忙乎亦有好处，至少不用胡思乱想，心情也会大为妥帖。九龄，京中那些故人们都好吗？
1: 张九龄叙说了京中刚刚发生的王师前事件。张悦仔细听完，又沉默片刻，方才说道：
0: 啊，王师前如此不自量力，明显有自投罗网之嫌，他到底图些什么呢？确实令人费解。圣上最后饶他性命，令其到洛阳居住，也为匪夷所思的事儿。这事儿来得奇怪，结果也是意料之外。九龄啊，以你我的心智，实在猜不出此事的来龙去脉，令人费解啊。
2: 是啊。
0: 至于张伟被罢大理卿，实属应该。此人不过是一名土财主，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因缘凑巧有了邓国公的封号，大约是其祖上有应得的缘故。
1: 张悦与张九龄皆为进士出身，这帮人自视清高，又自视才具，向来对其他管道入官之人不屑一顾。张悦又沉吟道：
0: 这个王毛仲可谓圣上身边的最信任之人了。九龄，圣上近来对高力士如何？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别吵醒我跟孩子，我对这个人已经很失望，很失望了。我们现在只是暂时为了孩子，以前总觉得有爱的时候我们做情侣，没爱的时候也可以做亲人，后来才发现没有爱的亲人比陌生人还冷。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是空的，不是不快乐，是连不快乐都懒得去感受了。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还是得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自己。刚才那段话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谁的八卦，它可能就是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的。但我今天不想聊别人的婚姻，我想聊一本书，这本书里藏着24个和你一样的女人，她们在镜头前把自己的婚姻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有人在镜头前哭了，有人终于笑了，还有人终于敢说出那句我不想再忍了。这本书叫《再见爱人》，被称为情感综艺天花板的同名书。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翻了很久，黄圣依在节目里被问，你觉得你老公对你的了解有多少？满分100分，他说了一个数字，14分。14分，17年的婚姻，14分。你想想，一个女人把17年最好的时光给了一个人，换来的了解还不到一个及格线。黄圣依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愣了很久。她说，我已经习惯性地抛下了自己17年，17年不是不爱了，是把自己弄丢了。她在书里还写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人生没有完美的感情，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终于明白，我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必须为此勇敢。你看，有些女人不是不勇敢，是等了太久才允许自己勇敢。第二个故事是葛西。葛西是那种看起来特别飒的女人，谁欺负她她当场就怼回去，但遇到她老公她就变了一个人。他会蹲在地上帮他洗衣服，他生病了比他妈还伤心，他冷漠他忍着，他不回应他还是忍着。节目里有个环节特别扎心，别人问他你图他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他是我渴望活成的样子，他爱的不是他，他爱的是那个敢做自己的影子。后来在节目结尾，葛西做了一个决定， 他把两个人异地时攒下的一沓车票留在了车上。他说这不是放弃他，是终于学会放手了。书里有一句话特别适合他，放弃是一条很难的路，但我不再害怕。你看，有些离开不是不爱了，是终于学会爱自己了。除了这些故事，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句子，是那种你随手翻一页就刚好能击中你的。比如这句，说谎最令人心碎的部分是爱人也相信了这份谎言。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信，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还在努力维持那个我们还很好的幻觉。还有一句，当心中的裂痕长成故事的花纹，也许正是改变的开始。这句话是整本书的灵魂，他不劝你忍耐，也不劝你离开。他说的是，你经历过的每一道裂痕，都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入口。说实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好几次停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煽情，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它不教你怎么挽回，不教你怎么经营，它就安安静静地告诉你，你的感受是被看见的，你的痛苦是被承认的。这一点比任何道理都重要。我在书里看到一个观点，特别触动我。黄执中说，每个当事人都是自己问题的专家，这本书给的不是答案，而是启发。你在迷茫的时候随便翻一页，你对那页内容的理解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答案。你看，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这本书叫《再见爱人》，但我觉得它真正在说的是再见那个在婚姻里弄丢了的自己。如果你最近觉得累，觉得迷茫，觉得在婚姻里快要看不清自己了，翻翻这本书，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随便翻开一页，也许那句话就是此刻你最需要的。最后，我把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你们：真爱从无坦途，但走过泥泞的你已经比大多数人更有。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 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1送1，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啊，各个地区啊可能都感受到了不同的热，那的确太热了，而且因为这热射病导致心梗猝死的老人、脑梗猝死的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前天北京疾控中心呢开的会啊，回来呢给我们传达的只是精神。你知道就这一个月北京急救多少心脑血管病例不？1.8万例。我想这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人来说呀，那不是一个什么好事，你眼下格外得注意了。这 1.8 万例心脑血管病，这是北京120这近30天的抢救病例。可能有人真的假的，你上北京那个卫健委那官网上啊，120急救信息中心你看一看啊，就这一个月北京急救中心啊派出的急救车用于急救的案例中，第一位人数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120出车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脑血管疾病。所以前天开会也说了，这立秋前后心脑血管病高发。我记得在2011年啊，中国气象学会联合发布的《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象关系分析研究》一文中显示，心脑血管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但以立秋、冬季为高发季节，所以大家要关注气温啊，关注这季节的变化。天气和季节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人来讲，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不好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我心脑血管啥问题没有，那它就怎么变化可能跟你都没有关系。
6: 但是如果说你有这心脑血管病，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啊？这种不稳定的气温对于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很多人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发生脑中风，发生心梗，甚至只是因为洗了个澡。你像前天我收入院一个患者，那不就因为洗澡吗，突发的心梗啊。这洗澡的时候啊，气温相对偏热，洗完了之后呢，从那个浴室走出来，外边的温度又低，所以这个血管呢又突然一下子遇冷收缩了，所以这就会出现什么呢，急性意外或者突发性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所以这个时候有六个时刻要注意。第一，温度变化时刻啊，不仅是季节的变化，就天气变化也会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这个气温变化也会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哪怕说洗个澡，就冠心病患者洗脚时受到凉水的刺激，也容易引发心血管的痉挛。人的这个手脚啊，直接都是连着心脏的，心脏不好的平时一定用温热水洗手，不要省那点钱。就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现实，不是玩笑，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就凉水洗个脚，然后出现心脏不舒服了，心绞痛了，就因为这件事而诱发心肌梗死。你包括有的家庭现在呢热了开空调，你说这很正常啊，的确热了开空调，但是人老了，这个血管自我调节能力差，尤其是动脉硬化严重的，其实动脉硬化严重的啊，为啥说影响心脑呢？关键季节变化的时候，或者这个温度变化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今天这个阴天，今天下雨，你阴天下雨，那气压肯定低呀，对吧？你正常人那个血管有弹性，它就能应对，血管有弹性，有自我适应能力，但是呢，你动脉硬化，你的血管它就管控不了了，啊，心脑供血这块它就拿捏的不准了，往往遇到这个忽冷忽热这个刺激，你无法迅速的去调节，所以甚至可以达到出院了啊！出院时候老人家高压140，低压90啊，老人感到非常高兴，心率每分钟是8下左右，你看老人觉得身体非常舒服啊，也稳了，也是不愿意住院，这老人没有愿意住院啊，心也不慌了，是不是也不心悸了。所以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这啥都好办啊，心脏的憋闷疼痛呀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后期啊，让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这舒和香，一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啊，老人一切良好，脸上满面红光的，是说话呀，是吃饭呐，是睡觉啊，一切正常。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其实咱们很多人呢担心这药不对症，你听我说，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如果你拿它当降糖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啊，如果你拿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因为舒和香它是专业治疗心脏病的药，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所以无论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衰呀，心脏有早搏房颤偷停啊，还是二尖瓣三尖瓣毛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啊，还是高心病分心病肺心病，你吃了它就对症。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淤血，还是已经出现了半身不遂的，还是小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的，舒和香都对你症。就它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再给你救心， 啊，所以他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

他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先给你安脑，让你的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病的药、脑血管病的药还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感到特别稳，第二呢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特别好啊。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但凡是心脑血管药它都能通血管啊，都能通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哈？你先看它能不能改善你的睡眠，你就看你这个睡眠，你就看你吃上的药睡觉好不好，心脏稳不稳定啊？你吃上的药你脑袋稳不稳定，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个药啊主要是治心脑，尤其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这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这个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神经脑血管都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啊，都最后是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到目前咱们大伙用这个舒活香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吧，大家反响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睡得特别好啊，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是心脑药都通心脑血管。我告诉你，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之后你睡眠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的啊，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的，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个药啊主要是治疗心脑。你像我这辈子啊，我也净跟咱们这心脑病打交道了，这个心脏也不好，脑血管也不好，我说句实话不好治，不好治。为啥说不好治？很多时候你像上医院你看病的时候，这病都已经做成了，你都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为啥耽误了？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你看同样心绞痛，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心绞痛患者呀是胳膊放射疼，有的呢是肘尖疼，有的是手腕子疼，有的心绞痛患者呀就单独牙疼，但是他不是哪一颗疼，他是满口牙疼。那有的心绞痛患者呢表现是啥呀，跟那个胃病患者似的，就一个劲儿的胃疼啊，包括食道这一条反酸烧心。有的心绞痛患者呢后背疼，有的说我在医院我也遇见过啊，哪也不疼，就心口窝闷得慌憋得慌。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误诊的，尤其咱们说一些下边的一些乡镇的一些小的诊所医院，所以就误诊了，甚至耽误了。而且你像心脏病，它不像风湿骨病，风湿也好啊，骨病也好啊，你就考虑啊骨膜风湿就行，心脏病不行，你要考虑到心血管，你要考虑到心脏神经，你要考虑到心脏瓣膜，考虑到心肌，所以心脏病不好治。脑血管病也是一样，怎么的？太精密了啊，所以呀、啊、你到医院你去看这个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啊有二三十种，什么冠心病、高心病、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啊，还有这个风心病，对吧啊，由风湿引起的心脏病，还有肺心病，还有颈型心脏病，对不对？你光心脏

这些合并症有十多种啊，你包括冠心病、心绞痛，这心绞痛里边具体还分为什么呢？稳定型的心绞痛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性的心绞痛，心肌缺血性的心绞痛。你就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又分为劳累型的心绞痛、静息型的心绞痛，就心梗都分多少种。

高血压病史三十多年，四十多岁就高血压，血压最高是200，低压是110、120，你想想多高了。平时啊也没有规律的去服用一些降压药，就是想起来了难受了就吃啊，没事了就跟没事人似的，所以这血压控制的是相当的不好了。两年前又查出脑梗，今年四月初啊，没有任何原因突发胸闷胸痛，同时呢有头晕，还有这个左肩膀头放射疼痛啊，在左肩背啊，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当时量的血压高压是180，低压110，医院又给做的心电图，说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硝酸甘油丹参滴丸来进行服用，这头痛啊头晕啊是暂时缓解了，但仍然有间断性的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发作两次，这突然有一天呢就胸痛加重了，伴随着胸闷大汗，那服用这个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不明显，家人一看不行啊，就赶紧给送到医院，当时医院一看这情况，赶紧就给收入院了，给抽的血，结果查出来是心肌梗死，完事医院给用的那个血栓药抗凝药，大夫这么告诉他的，说你不缓解最后只能支架，后来验血又说你血小板太低了，贫血挺严重，这还支架不了呢，就这么的在医院住了十多天，一直用着抗凝药扩血管药啊降压药等等，效果也并不明显，这治了十多天只能说疼的没那么厉害了，但心脏还是慌还是颤，出院回家静养吧啊，回家也不行，躺下也躺不下去，心脏的憋闷始终还有难受，就像有一块大石头似的在这压着，他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什么都能受得了，就这个心慌颤这个劲儿我受不了，这不后来漱口香这药有免费试用吗，他说我也是抱着那种试试看的心态吧，是吧，行呢我就用，不行啊我就拉倒了，就这么的吃上漱口香了，哎你别说，这吃上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吃完两天他说我这个心率啊就感觉稳定下来了，睡眠也出现了改善，不到五天心脏憋闷疼痛就开始出现明显的缓解了，胸闷气短呢啊，呼吸憋闷呢基本上就消失了，就是这段时间就没有出现过一次心绞痛，心脏可稳了，而且感觉心脏有劲儿了，所以那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正常舒和香这药啊改医院是1000多块钱，针对咱们这块呢走一个特殊通道啊，就是给大伙申请了个特病啊，给大伙按照特病去走的这个价格，所以他就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同时呢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正常的一盒药吃一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呢你病重的你就得多吃点，病轻的你就可以少吃点了，所以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那有特殊的优惠照顾，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三盒再送你三盒，为啥呀，就是考虑到让大家伙能多用一段时间，而且送的你不用花钱，是不是咱也省钱了，所以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也就500块钱除以二呗，那不就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吗，合适吧，相当合适了啊，200多块钱，咱说你上北京，你说我得挂个专家号，我好不容易来一回，我得找个好大夫给我好好看看，可以啊，挂个专家号700-800的，甚至还有1000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因为药给我们的很少，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都有限购啊，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能定多少的，一个人最多就是限购3盒，那一个人最多就3盒，完了之后买3盒再送你3盒，你想多买

0: 买不了。啊，一个人就三盒。前两天立秋就过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好好的注意注意你的心脑。这活动啊还有不到一天就结束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立秋了，医院病人患者也多啊，医院也缺这药，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而且这药的价格在医院1000多，给到咱大家伙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相当合适了。那书和香吃过的都知道，对不对？你怎么的都得上千块钱，你这回赶上了是200多块钱一盒，所以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啊，有那个心绞痛、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赶上了，赶上这活动了，讲话药也好，药也便宜啊，那就俩好嘎一好，对吧？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争取来的这个机会咱别错过了，对不对？哎，这机会争取下来不容易啊，就这一次，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每人限购三盒，一大盒200多块钱合适，到啥时候都合适，这叫书和香。所以赶上了你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一次。我还是那句话，立秋了，心脑此时不治，你待何时啊？你等什么呢？对不对？你非得等到你病情加重了，讲话了，心梗了，啊，不敢动换了，脑梗了，瘫痪了，你再去治啊？那不就晚了吗？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说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让购买三盒？就是因为咱没那么多药，还没订购的，你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你赶紧打电话，你报名预定吧。
1: 感谢戴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戴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您好，朱和香，我想买三盒。
0: 嗯、
3: 我们提领的地方还能报名不？
0: 正常来讲啊，咱们这个活动是在进行当中啊、哦，但是呢，你像我们说铁岭地区，包括咱们这锦州地区。啊，我看昨晚那个统计出来的数据所剩的书和香不多了，所以说你要报名的话呢，你就抓紧啊。
3: 呀，那能报就行啊。
0: 嗯，
3: 我这头两天吧，我订了6盒书和香
0: 啊，
3: 我和老伴儿吧一块吃的。
0: 嗯，
3: 这快递吧第二天就给送来了。
0: 嗯，
3: 你这天不是说免费试用吗？
0: 嗯，
3: 我和老伴儿都领到了
0: 啊，都用
3: 了，一共有6只。
0: 对，
3: 但是呢，都我自己吃了
0: 啊！
3: 我就吃完了吧，正好买的药也到了，我就接上了。我就前前后后吧，用了差不多10多天了。
0: 嗯，
3: 最后2天吧，我就怕药断了
0: 啊，
3: 所以一天呢，我就用半支，不舍得用
0: 啊，
3: 就强挺着吧，等到你活动了
0: 啊
3: 啊！用完这10天吧，这效果还别说，真挺好的
0: 啊。
3: 嗯、昨天吧，我一个亲戚看我恢复的挺好吧，
0: 啊，
3: 你打听这药吧，还不贵。
0: 嗯，
3: 托我帮他订上3盒的
0: 啊，就是让你带给
3: 他。
0: 啊，
3: 他叫王瑞良，您帮他登记3盒书和香呗。
0: 啊，是你。

0: 的一个亲戚啊，让你帮忙去订这药是吧？
1: 对呀，对呀。
0: 啊，因为正常来讲，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限购三盒。
1: 哦、
0: 但是你说亲戚他需要，哎，那么咱们留亲戚的姓名和电话，这样的话呢，咱们是可以的啊。行，我记一下，完了让学生啊直接跟他联系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你那个情况。
1: 对，
0: 啊，
1: 我就是说呢。您说那个心脏病吧，
0: 啊，
1: 就我吧，就是说总觉得跟别人还不太一样。
0: 怎么的呢？
1: 我那个上西医那看吧，都说吧问题不大，
0: 啊，
1: 但是吧，我就是那个乳房下头那块吧，就总感觉那丝丝拉拉的疼。
0: 左边右边？
1: 左边。
0: 左边啊，基本上就是心脏，
1: 啊、嗯。那个疼吧，也不是说受不了，
0: 嗯、
1: 还能挺住、嗯。完了之后吧，还总那么腾腾腾，就那么腾腾跳。跳的吧，睡不着觉，这心脏吧一腾腾跳吧，那火就嗡嗡的，顶的那脑后盖子都疼啊，就像要把脑瓜盖子掀起来似的。这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血压可能上来了，但是吧，这一量的血压吧，血压还不高。
0: 那血压不高。
1: 后来吧，我才知道这可能就是火。
0: 啊
1: 、我就特别喜欢中医，
0: 嗯、
1: 所以平时吧，我也就像那个中医观察看舌头啥的哈，我就也照镜子看、
0: 嗯。
1: 我这个舌苔吧、嗯、是那个薄白苔，但是吧，中间有一道大裂纹儿，
0: 啊、
1: 哎，一个大长口子、
0: 嗯。哎呦，那就不好。嗯、
1: 完了吧，那个舌尖吧总是红的、
0: 嗯，
1: 这个舌尖吧还像夏天吃草莓那个有红红点点的。
0: 啊。
1: 啊，然后舌头下边
0: 那
1: 个青筋吧，虽然它不是那么粗，但是吧、
0: 嗯、
1: 颜色挺深的，舌头两边吧也红。我为啥说我和别人心脏病不太一样呢？
0: 嗯，
1: 因为别人吃点药，我就感觉到能顶过去，能顶点事儿哈、
0: 嗯。
1: 我这吃药就感觉到不顶事儿呢。以前吧，我也吃过这个贝塔勒克，还吃过这个松针养心。
0: 嗯，
1: 但是都不行，包括医院开的西药吧，效果也不像别人那么明显。那么最近两年吧，这颈椎也不太好，这血压吧跟我也高了，
0: 嗯，
1: 所以每天吧就得吃药控制。现在吧就是能在140到150那样吧，反正一直吧也没到正常值。
0: 嗯，的确，咱说这个，你看都叫心脏病、
1: 嗯，
0: 但是每个人的表现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它不一样。嗯，
0: 哎，像你总是说丝丝拉拉的疼，而且在乳房的下边。基本上我们能判定它就是心脏的问题。
1: 哦、
0: 嗯。啊，那这种丝丝拉拉的疼呢，我们考虑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心绞痛。但是这个心绞痛不是说有人讲啊心绞痛不可疼可疼的了吗？有些人他是隐隐的痛，有些人他是针扎样的疼痛。啊，那么如果说疼痛的特别严重，甚至有濒死感了，我们怀疑这就是心梗了，知道吧？哎，所以说你现在可以肯定来说就是有心绞痛。啊，但是只是说疼痛的位置啊，心肌缺血的位置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啊，其二一个呢，就是从咱们自己描述的这个舌苔上来看，那肯定是有火。啊，舌尖啊那个部位是我们的心的部位。啊，舌尖有火，甚至有芒刺啊，就说明火大。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咱说你吃什么贝塔勒克啊，这些东西肯定不太管用。因为贝塔勒克它的确管心，但是它是调心率的。
1: 啊，
0: 你像咱们现在针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治疗呢，咱们有苏合香3到5盒左右，你这病基本上就能好挺好。啊，好个差不多的，知道吧？因为啥呢？首先第一肯定是先稳心，就是让我们心脏啊先稳定啊，别那么难受，别那么扑腾乱跳。第二一个事儿呢，通心，就是得让咱们心血管能正常的供血。心脏供血了之后、
1: 嗯、
0: 你这个心它就不疼了。这两样咱们说像一个药就给你做到了。
1: 哦、
0: 嗯，所以你放心用就行。
1: 啊，
0: 嗯，
1: 太好了。我在后来吧、
0: 嗯、
1: 也是听邻居介绍听了你的节目。
0: 啊，
1: 那天吧你正好讲心脏的事儿。
0: 嗯、啊、
1: 我一听吧这有个人比我还严重呢，
0: 嗯，
1: 他心衰了。
0: 嗯，
1: 但是人家用那个说像的好多了。
0: 啊，
1: 所以之后吧试用。我和老伴就都报上了，到今天吧正好也用了10天。
0: 嗯，
1: 所以说像用上2-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心口窝不那么丝丝拉拉疼了。
0: 啊、
1: 嗯、我当时吧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呢。
0: 啊，
1: 但是后来吧用了4-5天我慢慢的撇上，
0: 嗯，
1: 确实

0: 人得说和讲这样的效果。
1: 你看看，
0: 我这慢慢的吧，这心脏开始稳当了，不那么难跳了。
1: 啊，
0: 这浑身嘛开始也有劲儿了。走道的时候吧，这两条腿都比较轻巧了。
1: 哎，
0: 我到今天嘛，这心脏强太多了，这心里也敞上了，胆怯也顺畅多了。
1: 嗯，
0: 哎，我就照镜子哈，我这脸色都有变化了。
1: 怎么的？
0: 因为这个舌尖不是像以前那么红了。
1: 啊
0: 舌尖那小疙瘩吧，
1: 嗯，
0: 没有了。
1: 哎呦，那不挺好吗？
0: 对，那个舌下边那个筋吧，就是那颜色也浅了点儿。
1: 你看看
0: 啊，嘴唇比以前能变红润呢。
1: 啊，哎呀，
0: 啊，再有吧，我昨天那个一量血压吧，也下了一点了。
1: 啊，
0: 135/82的，比以前强多了。
1: 那，好，他不光是说血压降下来了，而且你这血压是标准的。
0: 啊，
1: 这是标准的。
0: 那个时候
1: 啊，
0: 这个血压一下来，我这头脑也特别清楚。所以说，大林老师这个心和香啊，真不愧是心脑专用药啊！这心脏真是效果太好了。
1: 那肯定啊，嗯，他要没有这两把刷子，他不可能成为专药啊。
0: 是。
1: 而且呢，你像舒和香，针对于咱们心脑的这种治疗，它是从根上帮助你恢复的，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改善症状。因为它是稳心、通心、救心的同时呢，它能帮助我们把心脏的功能恢复正常。哎，所以你就放心用就行了啊，挺好。
0: 哎呀，太好了
1: 啊！
0: 所以我亲戚买套用的好吗？就他也要用嘛。
1: 啊，
0: 所以就帮给他订3盒舒和香啊，也
1: 可以
0: 帮忙给订一下。
1: 行行行，一会儿我让学生啊跟咱这亲属再联系联系啊。
0: 好好好。
1: 嗯，
0: 多谢了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好，
0: 哎哎，大林老师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家是绥化的。
1: 啊，
3: 我叫王烈，我老伴
1: 啊
3: 叫杨荣。
1: 啊，
3: 我是替我老伴来报名苏和香的。
1: 啊，给老伴儿
3: 帮，哎，请你帮着给订上3盒的
1: 啊！
3: 哎呀，这着急呀，这，哎呀，
1: 别急别急，咱现在这个活动啊还在进行期间呢，明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咱还是有机会的啊！
3: 哦，那好那好啊！
1: 老伴儿是怎么情况啊？有心脑病啊？
3: 对，我老伴儿是脑梗
1: 啊，
3: 也是高血压引起的。哎，我老伴儿这人呢，我那个不想憋的，李同志那般细心思
1: 啊，
3: 他是大大咧咧的，啥都不当回事儿。那个血压高呢，也不爱吃药。7-8年前呢，他说手脚有点不听使唤，想迈也迈不开步了。找村医一看呢，说
1: 怎么说？
3: 这情况得赶紧上医院呢。
1: 啊，
3: 到那儿就说是脑梗，说你这是发现及时，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1: 人那挺好，
3: 但开了一堆西药啊，什么阿司匹林啊，什么阿司他丁啥的，这个药长期吃啊，后来是2022年那会儿吧，有一天我去买菜回来，发现他在地下躺着呢，
1: 哎呦，坏了，
3: 给我够急坏了，我一看这情况不对，赶紧的给他背楼下打车就往医院去了，到那边人家说是那个脑梗二犯。我又住了一段时间回家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刚开始翻身翻不了啊，说话也不行啊，人家说这个针灸好，我就给他针灸，一次啊就120块钱呢，
1: 哎呦可不便宜，
3: 花了好几千呢，那多少能想点，但没完全好，走路啊必须得有人扶了，自己还不行。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病啊，其实他就是害怕你再犯。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啊，你就得好好系统的去治。但是咱话说回来了，因为我也用药了，是不是？该用的方法也用了，这不叫系统吗？没有找到根儿上。真正脑病它的根源在哪？你包括它那个血压高，都是心脏的问题。心是管血脉的，对不对？ 你心脏出了问题之后，它没有办法去主宰这个血脉了。
3: 对，
1: 那么是不是这个血脉出现了异常？
3: 嗯，
1: 因为心主血脉，血是血液，脉是我们的血管。那你说脑袋上它有啥？它就是这个血脉，它就是血液和血管啊。
3: 嗯、对，
1: 所以它刚好归心脏管。你心脏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或者说你心脏存在着供血不足啊，啊，或者说心脏存在着什么呢？心衰呀、啊，那它直接就引起我脑袋的供血不足。
3: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你在治疗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是心脑同治、
3: 哦，
1: 而且必须得用着什么呢？就是这种能够专业治疗心脑的。你就像苏合香、
3: 哦、
1: 这药，咱说有机会用的话，那不就最好了吗？
3: 啊，
1: 前段时间试用的时候 啊，有没有给老伴争取争取？
3: 前几天呢，有幸领到苏合香。这个药啊，见效可挺快呀！
1: 啊，
3: 他自己说脑袋就清楚点了，
1: 对呗？
3: 后来呢，那个手拿东西吧也有劲了。
1: 啊，
3: 等三天用完呢，我看他整个人有精神了。以前总是呆呆傻傻的，眼睛都发直。
1: 啊，
3: 这两天吧还主动找你说话了。
1: 啊，
3: 他让我呀看到希望了吧？
1: 是、
3: 啊。心脏这两天也不错。
1: 啊，
3: 原先一到晚上啊，也睡觉那会儿吧，就吵吵，心里这个憋得慌。
1: 啊，
3: 心率吧还有点快。
1: 嗯，
3: 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上不是有那个脉搏嘛？
1: 嗯，
3: 每次吧都是90左右下。
1: 嗯，
3: 用上苏合香这两天啊，
1: 嗯，
3: 睡前不吵吵，心里难受了。
1: 啊，
3: 那个晚上睡的吧也挺踏实的。
1: 那就挺好的。
3: 不用慢醒了。
1: 啊，
3: 这个大连老师啊，
1: 嗯，
3: 医院开的药啊，吃了7-8年了。
1: 啊，
3: 还是这样，也不少花钱呢。
1: 是、啊，
3: 有时候吧，那个给他吃的那个胃也难受
1: 啊。
3: 看到饭就恶心，我就合计吧，有了这个苏合香这药吧，让他心脑呢、
1: 嗯、
3: 再好一点，再好一好。
1: 嗯，
3: 我不奢求啊，能跟正常人一样，哪管自己照顾好自己呢？能下去干点活回来，有口热乎饭吃就行。所以啊，麻烦大连老师啊，一定给我把名报上。
1: 行，
3: 然后我看看我老伴的情况呢，那个光用那个苏合香啊，是不是就行了？你看看，再给指导指导。
1: 你现在就光给他用苏合香就行，那、先用个苏合香，先把心脏稳定住，心脏稳定住后，血压就稳定住，血压能稳定住之后，他最起码他这个脑病不会加重。苏合香它能够帮助我们通脑，能够醒脑，能够救脑，所以为啥吃上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糊？啊，不胡了八嘟的呢，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开窍醒脑、
3: 嗯、
1: 啊，它是芳香开窍的、
3: 嗯、
1: 所以说先用苏合香就行，别的不需要考虑，知道吧？
3: 好，
1: 你先用的。
3: 有你这话，大连老师我就放心了。
1: 哎呦，
3: 这个今天吧、能够幸运的打进电话了、我就寻思啊，再问问我自己的、我血压有点偏高嘛，
1: 啊，
3: 那个在我没吃药
1: 啊、
3: 能在那个140到150之间吧。
1: 啊、
3: 现在也没啥症状，
1: 嗯，
3: 心脏一累吧，就有点难受，
1: 啊，
3: 平时没事儿，去年体检吧，发现了有糖尿病了，
1: 啊，
3: 血脂有2项也超标了，
1: 嗯，
3: 我寻思问我这情况用苏合香对症不？
1: 嗯，
3: 要是能适合的话，你自己帮我那个给定上6盒的，我也抽点儿，
1: 行，
3: 那个
1: 你这么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9了。
1: 69就是咱说正常，你这个血压就偏高了。有多长时间了？你记得不？
3: 也就2年了吧。
1: 2年了，但是现在没有症状，没有头疼、头晕什么的哈。
3: 现在还没症状。
1: 没有哈、
3: 啊。
1: 但是呢，我刚才听说血脂也有2项超标。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包括有糖尿病，我建议你用。为啥呢？你不是说非得等到说我有症状了，有症状那叫病了，
3: 对
1: 不
3: 对？
1: 对
3: 对
1: 对，也就是这病已经体现出来了，
3: 对对对对
1: 对，啊，已经开始对我的组织器官有损害了，所以那个时候用啊，他肯定不如说在我没犯病之前，我先给他预防，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咱赶上这价，你要说没有这个活动，还是1500元一盒，啊，那咱们可以想其他办法。但是现在呢、咱赶上这个活动了，它省钱了，所以说
3: 行行行，
1: 我建议你用一用、啊，
3: 好好好好好， 那大林老师就求您了啊，在那个给我直接报他六盒吧。
1: 行，
3: 我哥
1: 我跟老伴俩一共六盒啊，
3: 一个。哎，对对，我和我老伴一起吃啊。
1: 对，完了你这个呢，你就是每一天你不用用多，你每天用半支就行，甚至三分之一都行。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
3: 说别的我就不说了，我很激动的，我特别感谢大家老师，就是你们搞这个、
1: 哎、
3: 搞这个苏和香啊、
1: 嗯，
3: 确实是把我们给救了，得这么说
1: 吧。
3: 我把我老伴也救了，把我的这前程也给点明白了。
1: 是
3: 吧，老两口子以后就跟着你走了，说啥也得抢这个苏和香了，你可别帮忙啊，你可别帮忙啊，
1: 我跟表姐说一声，完了给你订上，老两口一起用用啊。
3: 对对对，
1: 跟你健健康康的，自己乐呵，咱这也别给孩子添负了啊。
3: 谢谢啊，谢谢。
1: 哎，好
3: 了，有机会有机会，大连老师，我一定请你吃饭啊。
1: 哎呦，谢谢谢谢，
3: 请你到沈阳来啊。
1: 好，
3: 感谢你了啊。
1: 哎，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一元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一元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六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三盒。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6: 52集，三个人被杨景度锁在了屋里，依依想出了一个办法。
7: 媳妇，去告诉我哥，就说你娘在家发了脚长沙要死了，你得在她闭眼前见她一面，快去。
6: 喜凤说，
8: 可是小姐，我娘前阵子的脚长沙已经好了。
7: 哎呀，编个瞎话你都不会吗？只要让你出了大门，你就雇辆马车直奔祁县乔家堡去见乔元济。我知道她回来了，告诉她三天内不来救我，我就自杀，我说到做到。
8: 那小姐，我试试。
6: 喜凤走去大力拍门喊道，
8: 快开门呀，喜凤的娘要死了，我要回去。
6: 杨景度在书房里听到喊声，往外看了一眼，对出门要走的老六说，
9: 胡说，这些天他一直和依依被关在家里，谁给他捎的信儿啊？假的。
6: 老六失望转身走开。杨景度重新找一本书来看，着实看不下去，又扔下。老六偷偷跑上绣楼，对着门缝小声说，
9: 小姐，我来透个信儿给你，刚才这法子不灵，大爷不让喜凤回去。
6: 门内李妈喜凤看着依依不知所措，依依咬着指甲想了想，动手写了封信，叠起来走到门口，对老六说，
8: 六哥，喜凤出不去，只有靠你送个信给乔英姬，信送不到我一定得死，你得想办法救我。
6: 老六在门外低声道，
9: 可是小姐，大爷也不让我出门呐。
6: 忽然又想起来了，
9: 对，他让我去找媒人。
6: 依依急忙将信从门缝里塞出去。乔家堡乔志庸书房里，应济背身站立，正在接受潘维言、高瑞、王宗宇、小栓的盘问。小栓着急道，
9: 东家，你没有把人家杨姑娘怎么样吧？要不他们家怎么能对你下这么狠的手啊？
6: 应济怒道，
9: 住嘴，你胡说什么呀？
6: 潘维言说，
10: 东家，县太爷的态度很明白，总之革命党一天不垮台，他就不会真来抓你，可是杨家的事情打理不好，对他也是个麻烦呐。
6: 高瑞也说，
10: 要是这个杨疯子一直告下去， 你们革命党又不能很快在山西获胜，朝廷就会逼迫他对你下手。那个时候，县太爷脸色一变，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
6: 潘维言又说，
10: 县太爷临走时讲，最好是我们能想个办法让杨疯子撤诉，朝廷就是追究，他也有话可回。
6: 应济还是不说话，小栓直跺脚。
11: 东家，你急死我了，你说个话有那么难吗？
6: 应济终于回头开口，
10: 二位前辈别担心，有办法解决，但解决之前我得先处理另外一件事。
6: 高瑞问，
10: 东家还有什么事啊？两位前辈，这件事非常要紧，我一定要问清楚。我爷爷晚年和你们朝夕相处，有没有讲过曾在临江渡口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给我定下过一门亲？
6: 潘维言飞快地看高瑞一眼没说话，高瑞也不说话。应济疑惑了，
10: 怎么都不说话？
6: 潘维言故意抬头看高瑞。
10: 高大掌柜，这事儿您听说过吗？
6: 高瑞说，
10: 没有。您呢？
6: 潘维言说，
10: 我也没有。
6: 应济一时极为失望，突然大步向门外走去。小栓叫，
11: 东家。
6: 又看潘维言高瑞站着不动，不明就里，也就站住了。应济出了乔志庸书房，走进了乔家二门，一干老妈子丫鬟瞧见他进了内宅都躲起来，一边注意地观察着他，脸上现出担心的表情。在杨氏住的大房前，侯妈匆匆走出来，一眼看到应济，急忙躬身站住。
7: 大少爷，您进来了。
6: 应济站住问，
10: 我娘怎么样？
7: 这会儿还好。
10: 我能进去吗？
6: 侯妈想了想，
7: 能。
6: 应济推门走了进去。大房内，八仙桌一边，杨氏端坐着，目光呆滞，鬓发凌乱。应济走进去，看着母亲，一时间心如刀绞，轻声叫道：“
10: 娘。”
6: 杨氏对他视而不见。是应济
10: 啊，娘，是应济，您能认出人来了？
12: 我知道你回来了，一直在等你，你果然进来了。
6: 说着，杨氏的眼泪就无声地流下来。应济跪下去匍匐在母亲脚下，小声呜咽。杨氏扶他起来，用手抚摸他的脸颊。
12: 别哭，孩子，趁娘这会儿清醒，有句话要问你。
6: 应济猛抬头，
10: 娘，快说。
12: 娘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爷爷，对不起乔家，娘有病，不能替他们打理这个家。这会儿你长大了，为什么还不娶亲呢？
6: 应济心中一动，脱口而出，
10: 娘，
12: 不要再娶我们太古杨家的姑娘，他们都和我一样，不知道谁会中了头彩，也遗传有娘这样的病，记住娘的话。
6: 应济示意侯妈离开，回首关门，看着杨氏说，
10: 娘，儿子进来有件事想问娘。
12: 快说，我就要。
10: 我爷爷在世时有没有对您说过，我九岁那年他曾经在外面给我定下一门亲，那个姑娘当年七岁，名叫阿莲。
6: 杨氏却道，
12: 我儿子死了，你们骗我，说他在广州，为了夺走乔家，你们把他害了。
7: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12: 你出去。
10: 娘，你怎么
13: 此时杨氏已经站起，疯狂地撕扯自己的衣服，大叫道：
7: 出去，不要骗我了，我的儿子死了，你们杀死的。
13: 他忽然看到了应季，扑上来抓他的脸：
7: 你就是凶手，你还我丈夫，还我儿子。
13: 侯妈听到动静，急忙带一群丫鬟老妈子推门进来，将杨氏按住。应季脸上已经被抓出了一道伤，正在流血，杨氏还在叫：
7: 还我儿子。
13: 侯妈等人将他抬进内室，好一阵子侯妈才走出来，看着应季问：
14: 大少爷，你不要紧吧？
13: 应季的眼泪终于流下来：
15: 不要紧，这些年一直都是这样。
13: 侯妈眼圈也红了：
15: 又请什么医生来看过吗？
14: 为了太太的病，潘大掌柜、高大掌柜、马大掌柜把山西的、北京的、包头的名医都请来过，还有西医。
15: 都吃过什么药？
14: 中药、西药，吃下的这一间屋子也装不下。
15: 这一点也不见好吗？
13: 侯妈强忍泪水不再说话。应季转身欲走，侯妈忽然叫了一声：
7: 大少爷。
13: 杨氏这时又在内室里疯狂叫起来：
7: 别让他走，告诉他我的儿子不会遗传我的病，你们这样说他是要害死他，我儿子不会的。
13: 应季浑身不觉一颤，问侯妈：
15: 我娘在说什么？
14: 太太他
15: 说呀，
14: 东家，太太是说，他说东家您不会遗传他的病。
13: 应季已经转身冲出门去。时近黄昏，应季纵马在乔家堡外的野地里狂奔，小栓和王宗宇紧跟其后。小栓叫着：
16: 东家，你等等，你要去哪儿啊？
13: 应季终于勒马停住，王宗宇、小栓赶上来，吃惊地看见他满脸都是泪水。应季问王宗宇：
15: 听说你帮我娘从天津请过英国大夫，他们是不是说这种病一定会遗传给我？
13: 王宗宇这一惊非同小可：哎呀，
15: 东家怎么问这个呀，快告诉我真情。那位英国大夫詹姆斯说，像太太这样的病，西医也像中医一样认为遗传是偶发的，患者有可能遗传给后人，也可能不会遗传，可能是接代遗传，也可能是隔代遗传啊。还有一种情况，不知道为什么遗传就停止了。
13: 应季回头看他：
15: 还有这么一说？
13: 小栓飞快地盯了王宗宇一眼，对他使眼色，王宗宇装作没看见：
15: 是，东家，还有一种说法，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从经验看都认为这种病啊只传女不传男。
13: 应季长久凝视着远方落霞，良久才吐出一口气。王宗宇、小栓跟他打马原路返回，小栓对王宗宇点头感激，王宗宇却只当作没看见。进了乔家大门，应季下马，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对小栓说：
15: 到二门外喊侯妈出来，让她把家里年长的妈妈们都请出来，我有事问他们。
13: 小栓看他一眼不动：
15: 去啊。
13: 小栓答应一声，拉马走了。很快侯妈和一群年迈的老妈子就在二门内聚集起来，大家看着阔步走进来的应季，齐齐躬身道：
7: 东家好。
13: 应季看看他们。
15: 各位妈妈好，应季从小是你们带大的，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一定要问你们一声。我爷爷去世前有没有对你们说过，他曾经在别的什么地方给我定下一门亲？
13: 众老妈子面面相觑，一时都高兴起来。一个嘴快的老妈子问：
7: 东家，你要娶亲了？
13: 又一个接上说：
7: 那新娘子是哪家的？
13: 猴妈忽然哭起来。嘴快的老妈子说：
7: 猴妈，怎么了你？
13: 猴妈擦擦泪：
7: 对不起啊，东家，东家要娶亲，猴妈应当高兴，我流眼泪呀，是因为太太只要好一点就会想起这件事，说东家早该娶个能在乔家内宅替太太当家的少奶奶了。东家要娶亲了，我真为太太高兴。
13: 应季失望了，也不愿意再跟他们细说什么。
15: 大家辛苦了，散了吧。
13: 他转身离开，众人还在高兴地叽叽喳喳议论。回到乔治庸书房，潘维言、高瑞、王宗宇仍然站着，小栓为应季倒茶，应季闷闷不乐，看三人一眼，奇怪地问：
15: 两位大掌柜，宗宇，怎么了？
13: 王宗宇说：
15: 东家，这里本来轮不到王宗宇说话，可我还是斗胆说一句，这样做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让东家和杨家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二是能给太太一个安慰，她虽在病中也还是念念不忘东家娶亲的事。东家若是早一点娶回少奶奶回来管家，太太的心事就放下了，她的病是不是就能因此好起来也说不定。这样东家也就在太太跟前尽了大孝啊。当然，东家这会儿要是把对杨家小姐的承诺忘了，也就算了。
13: 应季脱口而出：
15: 不，没有。
13: 小栓立马高兴了：
15: 我就说嘛。
13: 应季瞪他一眼。潘维言说：
15: 啊，东家，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主意是高大掌柜想出来的，我和宗宇都认为很好。天下的事情都是这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哎，高大掌柜，即使东家不反对，这件事你就扛起来吧。
13: 高瑞说：
9: 哎呦，我这个人别的能耐没有，可就是给人说亲呐，那说十对就成十对。对了，有一件事，
15: 东家那天有意让我明年开春去恢复茶路和临江茶山，我的身子骨一年比不上一年，下一步还要搞银行改制，是不是以后大德恒票号我就不管了，从今天起一并交给潘大掌柜，反正到时候也要合在一起。恢复茶路和临江茶山之前，我全力替东家办好杨家这件大事，如何？只是这样潘大掌柜要多受累了。
13: 潘维言说：
15: 哎呀，世道艰难，说不得受累，大德恒和大德通本来就是一家两块招牌。东家，这样好了，大德恒的大掌柜还是高大掌柜，事情我来料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请教高大掌柜。
13: 应季良久才点头说：
15: 好吧，这件事我同意。还有，我既然不走了，联合晋商各大票号进行银行改制的事也要马上着手准备。
13: 潘维言沉吟了一下：
9: 这件事我想过了，在东家亲自出马前，我打算先和祁县几大票号的东家见个面，听听他们的态度。
13: 应季点头。小栓不明白了：
15: 哎，不是给东家娶媳妇吗？怎么又扯到银行改制上去了？
13: 高瑞对小栓说：
9: 去，马上把小顺叫过来。
13: 小顺立即就进了门。
9: 高大掌柜，我在。
13: 高瑞说：
9: 哼，跟你爹一样，结巴是结巴，但是机灵。哎，这会儿啊，就去请个媒人， 想办法弄一只大雁，明天早早的套车，跟我去太谷杨家求亲。
13: 小顺直嘬牙花子。
9: 这别的都好办，雁不好办。这会儿最讲究的人家，也都只能弄只鹅抱着去求亲。
13: 高瑞说：“
9: 不行，杨疯子是什么人呢？事事认骨理儿，抱一只真雁过去，他还不一定搭理我们呢。你要是弄只鹅去糊弄他，门都不会让我们进的。”
13: 小顺笑道：“
9: 行，我这会儿就让人去弄雁去。”
13: 事情办得出奇的顺利。晚饭过后，应季回到乔治庸书房里，小顺就兴冲冲跑进来禀报：“
9: 东家，好大一只雁，从汾河湾里逮到的。高大掌柜说，事不宜迟，明天一大早啊，他就带我和媒人去太谷求亲。”
13: 应季已经想到了什么，急道：“
9: 你马上告诉高大掌柜，求亲的事不忙。”
13: 小顺失望了：“
9: 东家，你这话是咋说的？这千辛万苦的都安排好了，怎么又变卦了？要是给我提亲，我巴不得这会儿就……”“行了，少啰嗦，还是把高大掌柜请过来，我亲自跟他说。”
13: 小顺无奈转身走出去。高瑞很快进来笑道：“
9: 东家又怎么了？”“高大掌柜，我想在您去求亲前去一趟北京或者天津，问问中西名医，像我这样的情形能不能娶亲。”“哎呀，东家，你这是什么话呀？”不过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发帖子从天津北京请中西名医过来让您见一见，但是您不能离开山西，更不能离开乔家。”
13: 应季一惊：“
9: 为什么？”“革命还没成功呢。应余少爷让人告诉潘大掌柜，这个时候让你走啊，那还是有危险的。”
13: 应季高兴起来：“
9: 啊，我大哥真的没走？”
13: 高瑞自觉失言无语。应季叫道：“
9: 哎呦，我真笨。来人，备马。”
13: 小栓跑进来看他问：“
9: 东家，这都天黑了又去哪儿啊？也不让人歇歇。”“行了，别抱怨，叫你备马就备马。”
13: 这天半夜，双林寺山门再度打开，和尚看着应季吃了一惊：“
9: 阿弥陀佛，又是乔施主。”
13: 应季合掌道：“
9: 半夜惊动佛祖，罪过，我还是想见我大哥。”
13: 和尚将山门大开，放应季、小栓、王宗宇三人进门。应余仍端坐在禅房内画画，这次画的是一位临终高士。听见砰砰的打门声，心头一惊，手中笔竟落在画面上，画面被污染了一块。他生气起来，恨恨地自言自语：“
9: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
13: 一边就走去开了门。应季一步闯进来，应余伸开双臂拦住他：“
9: 站住，不要进来。你咋又来了？我到底欠了你们啥呀？啊，让你像债主一样天天来找我的麻烦。”
13: 应季笑道：“
9: 不是天天，都好些天没来了。”
13: 应余大叫：“
9: 那也不成，我是世外闲人，我这里是佛门清净之地，不是你这种红尘万丈的人来的地方。”
13: 应季环顾他的房间：“
9: 我也想做世外闲人，看中了你这间禅房，今儿啊是来看房子的。哎，你不是走了吗？怎么还没走啊？”
17: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9: 欢迎来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20: 人也美，
19: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
21: 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菜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21: 嗯，
0: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21: 对，
0: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
21: 哎，
0: 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21: 嗯，
0: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21: 对，
0: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21: 习惯。
0: 哎，
21: 嗯，
0: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21: 没错，
0: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
21: 嗯，
0: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21: 哎呀，
0: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21: 是。
0: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21: 哎呀，
0: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21: 嗯，
0: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21: 哎，
0: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三，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21: 是，
0: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21: 好
0: 吃，好
21: 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21: 嗯，
0: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2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2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21: 是，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6斤。
21: 六斤的核桃，
0: 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21: 啊，
0: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2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21: 那当然了，
0: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2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2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21: 再降40，
0: 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核桃15.9块，你这个15.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
21: 都合适
0: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2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21: 是我们厂牌电话
20: 400-166-9984，400-166-9984。
21: 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
2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2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2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 新疆的大红枣，整整十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9块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2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21: 是
0: 一共才159块钱，
21: 159，
0: 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9块，特别的划算。
2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21: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21: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

0: 的样子。
1: 大哥，小时候你可不这样，你天天背着我，抱我，喂我吃，陪我玩。有一回你驮着我去外面看背棍的，让我尿了你一脖子。
0: 应宇说。
1: 哎，得，陈芝麻烂谷子，少来这一套。说吧，又来干啥来了？只是为了扯闲篇儿。门可在那边啊，走。
0: 应季站起，正色道：“
1: 大哥，我还是来请你回去的。”
0: 应宇说：“
1: 快走，这话上回你说过了，别再烦我。”
0: 应季却说：“
1: 我不打算再当革命党了，要留下来救中国，你一定得回去帮我，我一个人不行。
0: 应宇不让他说下去。
1: 打住！你那些事儿跟我没相干，啊，一个字，走。”
0: 应季的神情越来越严肃。
1: 不是让你回去做乔家的东家，是让你回去帮我出谋划策。爷爷年轻的时候能够成功，是因为有一个孙茂才做军师。你比当年的孙茂才那可厉害多了，你独背了大半个世界，中西合璧，又没有功名利禄之心。只要你回去，啥条件我都答应。
0: 应鱼看他，冷笑一声，脸一黑。
1: 乔应季，你把你哥看成啥人了？啊！从你大哥回国那天起，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么些大码头，什么金陵大学呀、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啊，还有美国、英国、加拿大人合办的齐鲁大学，所有中国最好的大学，都要聘我去做政教习，啊，就是外国人说的一等教授，还有一干维新名流、达官显贵，礼聘我去做幕僚，甚至于请我出仕做大官，哼，老子都弃如敝屣。
0: 一眼看到小栓在笑，愤怒道
1: 你笑什么？弃如敝屣，你懂吗？就是像扔破鞋子一样扔掉，逃之唯恐不快。孙茂才是什么人？敢拿他跟我相比？走，再说一遍，门在那边。
0: 应季不走，又坐下了。应鱼不再理他，自己去画自己的画，但画已经脏了。他生气，揉成一团扔掉。良久，见应季一直坐着看他，不说话也不走，终于回头说
1: ：“走吧，不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不会再回乔家的。既然生在乱世，我也没辙。但我不想死得比你难看。”
0: 应季心中一怒，豁然而起，对小栓和王宗宇说
1: ：“咱们走。”
0: 王宗宇不甘心，
1: 东家，就这么走了？”
0: 应季说
1: ：“他以为他清高的，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陶氏如同连天下都不要的朝父和许攸，但他还是要吃饭，乔家不给他银子，他就清高不下去。我们还得回去啊，帮他挣银子吃饭。”
0: 三人要走，应鱼叫道：“
1: 站住！既然你说到这个，我正想跟你讲件事呢。你说的对，到今天我还在吃乔家的月份银子，算不上什么清高。你上次走后，我已经写了封信，让和尚烧给你，后来你竟没来。”
0: 他边说边将信拿给应季，应季打开信看，脸色一变。
1: 你要和乔家断亲，自谋生路。
0: 应鱼说
1: ：“没看明白啊？最要紧的在下面呢。”
0: 应季往下看去，又抬头道
1: ：“你还要从此隐姓埋名，不认自己是乔家子孙。”
0: 应鱼说
1: ：“还有，也不让我再认你，你也不再认识我。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与其将来受你们连累而死，不如现在就说清楚。我是我，你们是你们，我和你们乔家一刀两断，不是亲人，更不是故旧，从此各过各的日子。”
0: 应季心中忽然难过起来，将信放下，也不看他。
1: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0: 应鱼绝情地说：“
1: 我回答过了。”

0: 应季又砍他，你也可以不走，继续留在这里做你的陶渊明，我保证不再来打搅。
1: 应瑜却斩钉截铁：“
2: 那也不行，只要我留在这里，你不认我，别人也还是会把我当成乔家人。”
1: 应季半晌又道：“
0: 大哥，应季错了，不该来逼大哥做我的孙茂才。”应瑜
1: 不说话。
0: 十分冷漠。应季说：“最后问一句，以后你打算怎么生活？”应瑜
1: 已经动笔重画一张画，这时他直起身子道：“
n: 没有想好，随遇而安吧，总能想出办法的。”应季
2: 忽然落泪了，应瑜
1: 看也不看他：“
0: 别哭啊，眼泪也留不住我。”
1: 那东西做药引子很值钱的，这一句又将应季眼里的泪水堵了回去。应季说：“
0: 行，我走。可既然来了，还是要把来意说给你，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应瑜
1: 继续画画，不说话。应季说：“
0: 袁初表兄今天又来了一封信，给我的。他已经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 去扬州和南方革命党和谈了。应瑜
1: 还是不说话。我不会再回汉口前线，但我也不会把乔家的银子搬到马路上任过路人拿走。我要继续走我的路，抓住民国给中国商人的机会，和全中国的商家一起实现梦想。应瑜
0: 浮在岸上，给新画的一幅画上色。应季
1: 问：“
0: 大哥。”
1: 你在听吗？我不想听，也听了。住在双林寺半年，近朱者赤，佛经也读过了几部，记住了一篇，送给你听啊。应季看他，应瑜道：“
0: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1: 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王宗宇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看应季。应季坚持听下去。
0: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即灭道，无智亦无得。
1: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他终于停了下来。应季说：“
0: 大哥，这是心经，还没完呢。”
1: 应瑜说：“
0: 问你呢。” 什么是涅槃呢？应季
1: 道：“照心经上讲，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是涅槃。”应瑜
0: 说：“
1: 你的挂碍太多了，先是乔家一家，然后居然还有天下人，天下人有天下人的般若波罗蜜之道，与你何干？”应季问。
0: 那什么和我相干？应瑜
1: 道：“
0: 既然爷爷说过，乔家的银子是天下之财，你就该明白，大乱之事，将银子散给天下人才是大道。我让你把他们搬到马路上任人取走，就是行大道。形势不重要，做了才重要。你以为我在对你胡言乱语吗？”
1: 应季凝视他。 内心忽然激动起来，突然。

0: 下磕头，应鱼反倒慌了神，嚷嚷道：“
1: 哎，你干什么？快起来，给我磕什么头啊？磕头我也不回去。”
0: 小栓和王宗宇上前将应季扶起，应季觉得自己的内心又平复了。
1: 谢大哥的一番教诲，大哥到底是乔家人，身上流淌的还是爷爷的骨血，胸膛里装的是乔家人的心，没有极难险的大事，万不得已我不会再来了。应季倒是担心大哥，既然你能想到将乔家之财还给天下之人，你的心就还是未能完全出世，你做不到。王大掌柜，小栓，我们告辞。
0: 他对背身而立的应鱼拱手，也不等他回答，转身出门。三人脚步声响地走出去。禅房内，应鱼良久才慢慢回头，目光湿润。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放下笔，急急忙忙收拾起来，叫道：“
2: 和尚，和尚！”
0: 还是那个开关山门的和尚跑进来。
1: 乔施主，
0: 应鱼说：“
1: 快来帮我收拾，还要雇车马，天亮就走。”
0: 和尚迟疑地看他，应鱼急不可耐：“
1: 快动手啊，帮帮忙行不行？”
0: 和尚问：“
1: 这回是真的？”“哎呀，当然是真的，我是真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
0: 和尚不解地问：“
1: 双林寺是世外之地，有何住不得？”
0: 应鱼叫道：“
1: 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自己。我自己的心有挂碍恐怖，颠倒梦想，居然被他看出来了。”
0: 双林寺山门外，应季和王宗宇、小栓已经纵马上了去榆次的官道。王宗宇叫道：“
1: 东家，错了。”
0: 应季说：“
1: 没错，我就是想去榆次东湖村。”
0: 王宗宇和小栓对视一眼，随他继续前驰。天亮前，他们才在榆次东湖村何家大门外下马。应季走去打门，半晌，胡管家才带人提着灯笼开门走出来，看到应季大吃一惊：“
1: 哎呦，表孙少爷，你怎么这么早啊？”
0: 应季问：“
1: 老太太起来了吗？”“
2: 起来是还没有起来，不过恐怕是多半醒着呢，这老年人睡得少。啊，快去通报，我来了。”
0: 胡管家说：“
2: 哎呀，太早了，老太太要起床，还要梳洗，试实心的衣裳。要不这样，表孙少爷，你先进来。哎呀，这恐怕要等到巳时才能见着。”
0: 应季说：“
2: 哎呀，这会儿才是丑时，你要我等他四个时辰，不行。
1: 那这个。”
0: 应季已经带王宗宇、小栓闯进了大门，像小时候一样闯进了何家内宅，站在江雪英大房的外间等待。过了好一阵子，张妈、明珠才簇拥着一头卷发器、一身实心西洋睡衣的江雪英走出来。应季急忙上前见礼，笑道：“
2: 给老太太请安。”“嘿呀，老太太，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我这是看见谁了？”“
3: 你也是广州学生一回来的，算是见过些世面了。瞅见了山西最摩登的老太太，就清成那样了？”“
2: 姑奶奶，我可不是夸您呢，就您这个装扮，就是王府里的格格、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也不敢。”“呸！我该打嘴，不是不敢，是不会。他们呢，没有我们家老姑奶奶那么时尚。不对，摩登。”
0: 江雪英回头看张妈和明珠：“
3: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我说我这么穿戴打扮不算啥吧？应季是见过世面的，他都当面夸我。哼，你这是打哪儿来呀？怎么，我还刚回到家，你就半夜三更的撵过来了？家里又做了乱了，摁不住了。哎，快起来说话。”
0: 应季爬起来道：“
2: 哼，姑奶奶小瞧我，那不会。”
0: 江雪英挥手让张妈和明珠关门出去。“
3: 看来你小子不傻，碰到事儿只都来找我，
4: 说吧，
3: 你们乔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你不知道的，知道也倒腾不清楚，又必须倒腾清楚的，以后啊，都赶这个时辰来，天不亮，我才告诉你，等天亮了，我就不说了。
1: 那为啥呀？反正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白天说夜里说还不一样吗？
3: 我说你傻吧，有些事儿怎么能白天说呢？像这会儿就连我贴身的老妈子都不在，就咱们俩啥不能说。你要是白天来，这些人从早到晚的死气白咧的守着我，有些事儿能说吗？
1: 姑奶奶，还真有一件事，问遍了乔家人都说不知道。昨天夜里我跑了半夜去见我大哥，出了他那个庙门，忽然想到一个人，说不定知道。
3: 哼，我说你小子不傻吗？你们家那点子事儿找我算是找到根上了。从你奶奶在太原府勾引你爷爷，一两银子卖给你爷爷一只鸳鸯玉环，乔治英那个傻子上了当，移情别恋，把我江雪英扔到半道上，害了我一生一世。
1: 打住打住打住，姑奶奶，这段我清楚。老太太，您是我们乔家的恩人，我爷爷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您。可是您呢，后来也报了仇了呀，您一张状子把他告到官府，让慈禧太后老佛爷把他打进死牢，差一点就回不来。
3: 住嘴，这话我不爱听。后来不还是我出300万两银子把他赎出来的？哼，不过我也小小的得意了一把。你不是为了银子扔下我娶了那个狐狸精吗？啊，这回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也有银子。
1: 行了行了，老太太老太太，您和我爷爷那点事儿啊，咱今天不说行不行啊？再说了，我奶奶也不是狐狸精啊，她晚年的时候，你们两个还弄得如胶似漆的亲如姐妹呢。哎，我真有要紧的事问您，不然我怎么会一夜不睡，去过双林寺，又马不停蹄的跑到您这儿来呢？我急着呢，我。
3: 哎，你小子这话说的，我是你们家管账先生啊啊！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为什么我老婆子就一定知道？骂骂你爷爷你奶奶怎么着，我就是要天天骂他们，反正他们死了也不能还嘴。好，我就暂且打住，留着下回你来了我再骂。你要打听什么事儿啊？印记的笑容不觉落下，盯着他说，
1: 我9岁那年，爷爷千里迢迢带我去临江渡口，在那里和摆渡老人还有他的孙女过了一个除夕。爷爷回来后，我好像记得他特地到这里见过姑奶奶一面。他老人家有没有对姑奶奶说过啥呀？
3: 江雪英低下头想了一会儿，有这么档子事儿。哎，你这孩子，他说过什么？都这么久了，我怎么记得住呀？
1: 有件事，他要是说了，你一定记得住。
3: 江雪英闭上了眼。你提一提，看我能不能想起来。
1: 哎呦，老太太，您甭一到节骨眼上就打瞌睡，我还没说呢。
3: 江雪英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你说不说呀？天都快亮了，天亮前我还要睡一个回笼觉呢，不说我就睡去了。
1: 别、我爷爷有没有告诉过您，那年除夕在临江渡口，他为我和摆渡老人的孙女名叫阿莲定了亲？
3: 江雪英睁开眼深深盯住他，半晌无语，忽然又闭上眼。没有，
1: 是没定过亲，
2: 还是爷爷压根就没有跟您说过这件事？

0: 江雪英一点点咧开嘴，眨着眼笑了。你爷爷当年在临江渡口还跟你定过亲？哼，
1: 鬼话！张妈，明珠，进来，我要上茅房。
0: 张妈、明珠推门进来，应季看他们扶江雪英朝外走，心中极度失望，喊了一声：“
2: 姑奶奶，你，我走了。”
0: 江雪英在门前站住，回头道：“
1: 怎么我一说上茅房，你就要走？”“
2: 没啥。”家里还有大事，回头我还要来请您呢。
0: 他转身就往外走。江雪英看着他走出去，喊道：“
3: 二门外头的，传话给胡管家，送表孙少爷。”
0: 二门外有人应了一声。江雪英又不去茅房了，站在那里不动，目光一点点放亮。
4: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

0: 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与海洋拥抱，与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奇秋鱼。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生长着一种鲜艳的大鱼，它的身体五颜六色，最大个体能达到20-30斤，它就是奇秋鱼。因为它的体型酷似铡刀，海岛人也叫它鬼头刀。奇秋鱼的全身呈绿褐色，腹部

0: 显银白色或浅灰色，且带淡黄色泽，体侧表皮散布着绿色斑点。鱼的背鳍为紫青色，胸鳍和腹鳍边缘呈青色，而尾鳍则呈银灰且带金黄色泽，全身可谓是五彩斑斓。鳍鳅鱼是脊索动物门鳍鳅属鱼类，它的身体延长而侧扁，向后逐渐变细，背缘和腹缘几乎为直线，头额部有骨质隆起，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鳍鳅鱼嘴较大，稍倾斜，位置在上颌骨后端达眼中部下方，两颌长有细尖牙，前端呈多行，向后渐为一行。鳍鳅鱼的身体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的体色并不来自于体表的色素细胞，而是源于能够反射光线的鱼鳞。这些立体的交织的小鳞片受神经系统控制，能根据机体的兴奋程度进行调节，捕捉和反射来自不同角度的光线，就像一面面小棱镜一样，所以鳍鳅能闪烁着彩虹般的光芒。盛夏时节，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一带海域，只要海上有漂浮物遮阴的水下，保证有鳍鳅鱼在游动。聪明的海钓人就专注鳍鳅鱼喜欢阴凉的这一特点，抛下带鱼饵的钓钩，必然有好的鱼获。出水后的鳍鳅鱼随着生命渐渐的流逝，鳍鳅鱼死后，鱼体的鳞片不受控制，绚烂的色彩也会很快褪去，最终显露出原本的银灰体色。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有一种与鳍鳅鱼体型相似的大鱼，但这种鱼的体表花纹类似彩虹。从鱼的嘴部沿鳃直抵尾部，身体两侧各长有一条明显的黄色纵带，恰似彩虹，它就是黄条鸶鱼。黄条鸶是鸬形目鸶科属，其身材呈纺锤形，稍侧扁，体表附有小圆鳞，胸鳍与腹鳍比较短，尾柄细长，尾鳍分叉很深，可形成强劲的尾力。背部多呈蓝绿色，腹部呈银白色。黄条鸶的流线型形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海水的摩擦力，当快速游动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前阻水流，如发射的鱼雷般急速前行，所以海岛人也昵称它为炮弹鱼。黄条鸶作为掠食性食肉鱼类，加之游速极快，多以中上层小型鱼为食。黄海北部盛产的小台鱼、提鱼、煎鱼等都是黄条鸶的主要食物来源，这样也就使得其生长速度很快，一鱼鳞体长可达45厘米，三鱼鳞体长就可达1米左右。黄条鸶幼鱼多喜欢在海中漂浮物和藻类植物的阴影下游动觅食，成鱼后通常以数十条或近百条聚成一群，实施集团作战。每年的8月下旬开始，黄条鸶陆续回游到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此时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钓到单条20-30斤体重的黄条鸶已不算什么稀奇事了。黄条鸶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其肉质细腻滑润，味道独特，属于高档食用性鱼类，尤其是在刺身料理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 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书燕的三叔在大连湾水产公司工作，有一年让魏书燕到大连湾去，那时候魏书燕已经谈了对象，而姐姐还没有，就让姐姐去了。姐姐后来嫁给水产公司船上的指导员，在大连湾定居了。姐姐离开了女炮班，离开了海洋岛，女炮班的班长人选就成了问题。组织上让魏书燕来当，魏书燕不干。他的顾虑是，经常有首长领导来张家楼视察，女炮班班长要汇报，女炮班也要表演，很有压力。但是领导就看中了他，为国防做奉献也是他们魏家的传统。海洋岛四个全家兵家庭就有他们家，魏书燕不干也得干，就硬着头皮接手女炮班。女炮班说起来就响当当，纪录片《渔村第九户》给了魏书燕的爷爷魏喜老人很多镜头，其中有坐在自家炕头和大家一起唠嗑的场面。从这个镜头能看到墙上挂着五支枪口斜着朝下的步枪，这还只是镜头给到镶在取景框里作为背景的部分。魏书燕家共有九支枪，爸爸魏传海，妈妈徐福玲，哥哥魏嘉诚，姐姐魏建敏，魏书燕本人，妹妹魏淑华，二弟魏嘉全，三弟魏嘉国，四弟魏嘉强都是持枪民兵。小弟魏嘉林因年龄太小没有枪，只参加过民兵训练。公社武装部经常组织开展民兵训练实弹射击，魏书燕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本身又是持枪民兵，当女炮班班长具有先天优势。组织上没有看错人，刚进女炮班时什么都不懂，哨所官兵给他们讲动作要领，手把手的教。魏书燕记住的第一个要领是，装填手在装填炮弹时，左手食指要顶在已经拆除了引信帽的弹头部位，怕触碰炮膛。炮架沉，他们成半天的训练拉炮架，累得浑身酸痛。学炮兵业务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比起第一代女炮班，魏书燕他们这代文化程度明显高了。魏书燕先后在苇子沟小学、南栅石小学念书，到苇子沟上学时路特别难走，刮风下雨下雪，走在山路上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就用草绳缠着鞋，从脚底缠到脚背，再缠过去系上扣。脚下是笨重了，但走起路来抓色不容易滑倒。上学放学，魏书燕跟着年龄大的学生走，后来她自己也成了年龄大的学生，就领着小妹妹小弟弟们走。到南栅石上学时赶上维修校舍，学校临时搬到北栅石借军营做教室，离家近了许多。魏书燕先后在三个学校和教学点完成了小学学业，上初中时赶上在川堤沟建校舍，学生们

0: 自己动手盖房子。那时候是大队办初中，也称小学戴帽，为了就近解决渔村孩子上中学的问题，但持续时间不长。到船体沟比到苇子沟和南栅时都近，上中学时路途反而不是问题。但魏书燕学习成绩一般，尤其是啃数学，感觉很吃力。初中毕业时，老师上门动员，让他继续念高中。魏书燕说脑瓜不行，数学跟不上。老师说扶架给你辅导，肯定能跟上。魏书燕还是摇头。就这样，魏书燕的学历停留在初中层次。训练辛苦，历代女炮班如此，不必多说。有一次，首长到张家楼视察，要看女炮班射击表演。当时大炮在坑道里，也不用把炮推出来，就从工事直接往外射击。坑道有回音，大炮一响，震天动地，坑道像要爆炸了，心脏都要震出来了。魏书燕被震得半天缓不过来，好在有哨所陆长春哨长帮着长胆儿，他也争气长脸，这次实弹射击打得很好，首长高兴，魏书燕也信心倍增。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这期畅游海岛节目还是继续来聊长山群岛，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却与众不同，要讲的就是长海海钓。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哈，你说海钓到哪里最好呢？海钓就到獐子岛。2022年7月15号的时候啊，一位来自瓦房店市的海钓爱好者姚先生，在长海县獐子岛镇海域罕见地收获了一条重达 81.48 斤的大鱼黄鲣鱼。哎，你看这个体重啊， 81.48 斤，一个苗条的小姑娘的体重啊，瞬间这个喜讯呢就在当地的钓鱼圈引起了轰动。那么此前啊，獐子岛上有记录的是一位钓客啊钓到了76斤重的大鱼。长海县旅游宣传语啊叫钓大鱼到獐子岛，再次得到印证。哎，你说那么重的鱼，我真好奇啊，他是怎么把它拉上来的啊。那么关于钓大鱼到獐子岛这句话的理解，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也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也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3: 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国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
2: 好了，那么通过赵老师的介绍和描述，可以看到赵老师对这个季节的獐子岛是赞许有加。位于北纬39度的长海，礁石密布，海岸广阔，可钓鱼种有近百个，是国内海钓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北方海岛文化，也让长海成为了北方海钓文化的代名词。一船一人一杆，哎，你就想象哈，清晨出海，日落而归，到海的深处与浪花共舞，与礁石为伴，接受阳光暴晒的洗礼哈，忍耐那种等待的孤独，这些种种啊，便组成了魅力海钓的运动元素。说起海钓啊，它和一般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海钓呢，需要乘船前往大海的深处，所以趁手的钓竿、晴朗的天气、合适的钓口，都是保证海钓成功的必要因素。其实对于海钓而言，每一次浪潮都是大海的馈赠。鱼随大潮来，迎着潮水钓，一波潮水一波鱼，浪潮呢裹挟着海鱼涌来。较大的海鱼啊，我们知道它一般是不靠近海岸的，往往都会在比较深的海水当中生活。但是呢，在涨潮的时候，哎，这大鱼会随着潮水来到近岸区域活动，还有觅食。而涨潮便是海钓钓大鱼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涨半潮和落半潮期间，运气好的钓友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曾经啊，大家在长海钓鱼最高的记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在獐子岛的鱼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2: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介绍啊。那说起长海的海钓产业呢，它是始于2000年左右。20多年来，经过长海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代又一代海钓爱好者的发展啊，以及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积累，如今呢，海钓项目已经成为长海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与烈日为伴，与大海博弈， 长海海钓充满了期待性和挑战性，无数的海钓爱好者齐聚长海，他们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期待着可以在这片海域钓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最佳成绩。那说到长海海钓，有什么样的节庆活动，或者是适合海钓爱好者聚集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每一个季节都适合钓什么样的鱼，我们也有请周健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4: 长海海域成为东北地区海钓游客的首选，是国际海钓大赛的指定垂钓海域。长海县地处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中，这里的这个鱼类资源丰富，品种多样，从晚春到初冬都能够进行海钓活动。也就是说每年从四月初开始一直到十二月底，大约九个月的时间，其中秋季是海钓的黄金时段，鱼的品种特别多，主要包括黑鲟鱼，也就是俗称的黑鱼、六线鱼、鲈鱼、鸦片鱼、鳕鱼、黄条狮、七宿鱼，七宿鱼我们俗称鬼头刀等。其中六线鱼、黑鲟鱼的资源量最为丰富，欢迎广大钓鱼爱好者到长海钓鱼。
2: 好的，谢谢周健详细的介绍啊。2021年的时候，大连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在众多优秀项目当中，那是脱颖而出，入选2021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此外，长海每年举办的獐子岛大鱼杯游钓中国、大连长山群岛海钓大师赛、海洋岛开鱼节等等啊，各种具备海岛文化特色的活动，使得更多的朋友来到长海，爱上长海，喜欢这里的海钓。那么关于长海海岛游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大家好，我是梁晨啊，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这到了吃饭点啊，就不知道吃点啥好哈。但是呢，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今天我请到的是美食顾问多多做客我们直播间。那相信啊，多多一来呀，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营养又美味又经济又实惠的美食哈。有请多多。多多你好。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我确实还是来着了啊。那说到说在家里边吃的话，我觉得咱们的餐桌上都少不到一样菜给我们来增色增味啊。这个菜是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讲非常的熟悉了，它被称为是哈尔滨之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正宗的来自于哈尔滨非常非常地道，而且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味道是真真正正属于老哈尔滨红肠的一个味道啊，就是我们哈中联品牌的这个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红肠在我的家里边就属于那种顿顿都必须要有的一道菜。
1: 没错，
5: 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吧，你怎么吃都行。你说直接简单的切一下吃一个小菜，或者咱们炒一个这个荷兰豆啊，炒一个西兰花啊，都可以放一点点啊。而且关键是什么，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它的味道是其他的地方不能够复制的。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1: 对，没错，
5: 肠不少吃，但是你会发现哈尔滨的红肠
1: 没有这味儿了啊，
5: 真的是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尔滨的红肠不仅在国内这么火，人家还是火遍了全球。
1: 哎呦，
5: 哈尔滨的红肠曾经被 CNN 选为14道海外华人最想念的中国小吃。那为什么人家能做的这么地道？
1: 对呀，
5: 哈中联的啊，我说了，能让您吃到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
1: 为什么？
5: 就是因为它传统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其实红肠来讲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独创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那么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呢，在经过当地的人的一个不断的这些年来的这样改编和加工，慢慢的啊，就形成了一个有哈尔滨特色的一个小吃，或者说哈尔滨特色的一个特产了。那么它主推的就是一个熏烤的一个工艺。这种工艺来讲，就只能是选择哈尔滨当地就 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是哈尔滨本地人才会去选购的这种品牌。
1: 哎，你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啊，
5: 是不是？
1: 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味儿。
5: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哈尔滨的红肠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吃，
1: 嗯，
5: 可能各种各样的商店呐、啊，各种各样的网上都能够做到。老哈尔滨人啊，他们就会选择说自己信赖过的一些哈尔滨红肠厂，
1: 嗯、
5: 尤其是那种就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的啊。
1: 哦、
5: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哈中联，哈尔滨当地人吃起来。

0: 爱不绝口的、赞不释口的，还有就是只有当地人会去选择的一个品牌，能够吃到一个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的。
1: 嗯，
0: 它采用的是两次熏烤的一个技术，而且是果木熏烤，皮儿是那种焦黑的那种棕红的颜色。
1: 嗯，
0: 然后呢，你闻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点蒜香，加上这种果木熏烤制的那个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在没吃没摆盘之前，我就得来两块。这个肠你那个肉质你吃起来之后一点也不柴，而且一点也不面、
1: 哎嗯、
0: 它是实打实的这种精猪肉为原料、
1: 嗯、
0: 这个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点都不咸，你刚开始入口的时候是那种肉香，伴随着这种果木熏烤之后的这种工艺之后，你能吃到那种果木香在里面，而且吃起来这个肉质特别的饱满、
1: 哎、
0: 那么说实话，哈尔滨红肠现在真的卖得很火，大家在各个平台都能够选购、
1: 嗯、
0: 但是很多的人就问到哈尔滨的当地的人说，哎，你们当地人吃哪个呀，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哈中联了、
1: 哦
0: 啊、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做到现在来讲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企业的文化，确实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到这种老味道的。哈中联的红肠来讲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很公开了，它自在各大的渠道它都能买得到。那它正常来讲的话、
1: 嗯、
0: 这一斤的红肠啊卖到68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它上下价位可能会有点浮动啊、
1: 哎、
0: 因为根据这个肉价浮动
1: 没错、嗯、
0: 但是今天我是四斤一个套组，四斤的话按68来算的话272 了、
1: 啊、
0: 团购价格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直接告诉大家，你199元，
1: 199元，
0: 对，哈尔滨的红肠、哦、哈中联品牌的哈尔滨的红肠四斤，
1: 嗯，
0: 然后再加送给您一斤法式鹅肝肠、嗯、还有就是350克大个的松仁小肚，我给大家也是送给大家一个，
1: 也是送给大家的，我以为你要卖
0: 的
1: 呢，这也是送给大家的，
0: 送给大家，
1: 哎呦，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199块钱你带回来去我们主品的一个套组，哈尔滨哈中联品牌的四斤的红肠，
1: 嗯，
0: 除此之外我再送给您一斤他今年的新品啊，法式的这个鹅肝肠，然后我再送给大家一个松仁小肚、啊、
1: 哎呦，
0: 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说，这个总价值绝对有要500加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嗯，
0: 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我是觉得尤其是香肠，中国人的这种菜桌上来讲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 哎，对，
0: 你比如说拌个花生米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是直接空嘴吃啊，或者说你是炒个菜啊，都可以，很方便、
1: 哎、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哈尔滨红肠，然后我说为什么人家百年的工艺传下来，确实这个味道你在自己家里边你确实做不出来、
1: 嗯、
0: 就哪怕说我在网上查好了就这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我全加好了，但是你做完之后你就发现嗯总是差那么点意思啊，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个配方比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还有人家的工艺你也是没有的、
0: 哎、人家一个果木熏烤的，你说咱上哪去找果木熏烤去，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可吃到或不可买到的，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吃过地道的或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你这个味道一定是熟记于心的。
1: 哎，对。
0: 那这个产品拿回家之后，你可以任意去对比啊、
1: 嗯。
0: 首先，我跟大家承诺，地道的来自于哈尔滨的红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两年才新出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而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老品牌了，当地人才会去吃的一个红肠的品牌哈中联。那这个品牌它的这个蒜香和它的这个咸香的口感融合的特别好，这个肉质吧人家精挑细选的这种就是精猪肉为原料，馅儿不柴，然后嚼起来特别的筋道、
1: 哎、
0: 还有就是两次熏烤的一个工艺，一般来讲的话很多品牌为了图量快销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可能只是一次熏制、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哈中联为什么说当地人喜欢吃呢，人家是两次熏制、
1: 哦、
0: 这是一个很多的成本投在里面了，吃这种咱们国家的老品牌就是吃一种匠心精神，而且今天我们价格很超值，我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啊，正宗的哈中联的红肠四斤，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法式的鹅肝肠，这个是它的一个新品，这一斤的话呢市面上它要卖到98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了，就相当于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松仁小肚也是送给大家一份，
1: 就
0: 是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哈中联的红肠啊，
0: 没错，
1: 市场价呢是68元一斤的，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啊，
0: 嗯，
1: 团购价199元四斤，您还赠您这个法式的鹅肝肠一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所以呢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来选择哈中联，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独立密封的。

还有就是它的储存时间来讲的话，是要比其他的这种就是直接去买的熟食的储存时间要长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哈尔滨红肠它在稍稍加热一点点之后，它的那个果木香，就是那种熏烤的味道更加的散发出来了。今天想要订购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就没有不可能。我们今天199块钱的话呢，是4斤的哈尔滨的红肠，然后还有1斤的法式鹅肝肠的赠送，这一斤鹅。

0: 儿子这肠就不撒手了。
1: 你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上次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呢，我就订过，真的是手有余香，你知道吗？
0: 然后我就说，我说哎呀行吧，那你要是想订的话，我就再给你弄一套。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1: 今天大家真的是有口福了，
0: 因为大家得理解，因为哈中联本身人家自己现在，尤其到这种就是旺季嘛，是吧？人家卖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个价位，198斤的话就不到50块钱一斤吧。
1: 哎，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赠送啊，
0: 对啊，
1: 还有一斤的这个法式的鹅肝肠送你一个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没错，那我们今天把价位真的是给大家打到最低了。这个产品本身就没有多少的利润，我要跟大家说，人家实打实的全是真材实料。
1: 哎，
0: 肉人家是精选的这种精猪肉，还有就是人家进行2次的果木熏烤。
1: 你算算这个法式鹅肝肠一斤，
0: 嗯，
1: 你再算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就差不多。
1: 我们给你赠送这些，你说是不是得小100块钱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吧。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花除妖的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小长山岛的拔扫岛上只住着十几户人家，他们靠打鱼为生，生活过得还算凑合。有一天，岛上发生了一件怪事儿，老王家的大闺女赶海突然被一阵黑风刮走了，人们到处找也找不着。而后老李家的闺女赶海也丢了，小岛连续发生两起丢大姑娘的事儿，闹得人们是惶惶不安，尤其是大闺女小媳妇儿，吓得再也不敢赶海了。岛上有个叫董启善的老渔民，当时正在家里闹病，老婆子也是个病篓子，常年卧床不起，老两口一辈子没儿子，只生了两个闺女，大闺女叫海花，二闺女叫海香。姊妹俩不单长得俊俏，而且也勤劳，山上海里样样都不比小伙子差。眼下董启善家一粒米也没有了，喝了三天的海菜汤，老太太饿得躺在炕上连哼哼的力气也没有了，再不给她一点吃的可就饿死了。两个闺女见母亲这个样子都难过的哭了，后来姐妹俩一商量，就瞒着爹妈大胆地跑到海边去赶海，满海滩就她姊妹俩，好久也没有人来，海边的蚬子就像那个筛子眼一样密密麻麻的一片。他们俩高兴地蹲在地上扒起蚬子来，原打算赶一会儿就走，谁知道越赶越起劲儿，赶了一个时辰，忽的刮起了一阵黑风，把他俩都给刮走了。黑风里姊妹俩被刺鼻的腥味熏得浑身轻飘飘的，只听耳边的风呼呼的响，不知道刮了多久才落了地。俩人定睛一看，不觉得大吃一惊，他们被卷进一个阴森森的山洞里，洞里头堆着一堆金光闪闪的珍宝，洞口堆着一堆白骨头。这时候洞口闪进一个黑

姊妹俩还没看清楚，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大黑汉子，向两个姑娘嬉皮笑脸地说：哎呀，久闻二位大姐美貌无比，今日请来啊啊！他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两个姑娘，姊妹俩吓得直往后退，边退边想，岛上连日丢的姑娘想必就是这家伙干的吧。黑汉子看出屯里那两个姑娘不识抬举，哼，我有心娶你俩做娘子，你们俩还动上歪心思了。黑汉子嘿嘿一笑，伸手指指着白骨堆：你们就是哭啊，就是瘫在地上，我告诉你都拉不起来。你们要是不顺我的意的话，你们啊，就等着吧。海花听黑汉子这么一说，全明白。那么接下来这黑脸大汉又对两个姑娘做了什么呢？请听海花除妖的第二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配做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背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背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背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

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呢，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儿，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贝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贝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贝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贝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贝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贝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贝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贝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贝雕制作当中，让贝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贝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有趣，
2: 有料哦，
0: 正能量，
3: 一起来听小白说。
4: 准备好了吗？
5: 最近呢，人口专家谈年轻人多孩生育恐惧这个话题直接冲上热搜，特别有意思。专家说，年轻人不敢多生是觉得养娃成本太高，其实衣服玩具都能重复用，没大家想的那么费钱。听完我直接会心一笑，只能说专家算的是物料账，年轻人算的是人生账。咱们怕的根本不是多一套玩具多一件衣服，老一辈养娃主打吃饱穿暖，自由长大，散养式育儿，轻松又省心。现在年轻人养娃主打一个全方位顶配内卷，从早教、兴趣班、学区房到日常陪护、身心教育，每一项都是时间、金钱、精力的三重透支。最真实的生育恐惧真的太扎心了，生一个就要面临职场停滞、经济缩水，生两个、三个不是多双筷子的事儿，是多无数份责任、无数个熬夜、无数笔开销。年轻人不是不想生，不是怕吃苦，是真的不敢赌，自己还为房贷、车贷。

0: 奔波，生活尚且紧绷，实在没有底气给多个孩子兜底圆满的人生。网上有句大实话，以前呢多子多福，现在多子多富。没有谁天生喜欢摆烂，只是当代养娃早已不是繁衍，是一场高成本长周期零容错的人生投资。所以年轻人的生育焦虑从来不是矫情自私，而是清醒务实。不盲目跟风生育，对孩子负责，对自己负责，本身也是一种成熟。这正是旧岁养娃只求安，今朝育儿万般难，非是年轻一辈懒，皆是生活不敢开。生育从不是跟风的任务，而是量力而行的选择。愿每一份为人父母的奔赴都被理解、被善待、被兜底。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秋后问斩。
3: 话说在古代，你要是犯了砍头的大罪，运气好的会领到这么一句话：
2: 押入大牢，秋后问斩。
4: 这叫运气好？
3: 比斩立决好，起码留了 deadline。 很多朋友会疑惑，砍头就砍头，怎么还要选日子？还得是秋后才能开刀问斩。这是因为
2: 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送酒到屋里。
3: 咱都知道古人认知有限，吃喝拉撒都听老天爷的，过日子讲究一个顺应天意，而砍人脑袋是个负能量行为，要是违背天意可能会引发天灾人祸。那具体怎么顺呢？春天万物复苏，最适合下地干活冲业绩，这时候砍头就像给刚发芽的种子泼开水，违背天意。夏天草木繁茂，正是万物活力最旺盛的时候，此时砍头不吉利，
2: 违背天意。
3: 而秋冬季节，庄稼熟了要收割，树叶黄了要凋零，万物枯的枯，死的死，大自然本身就在搞年度清仓，此时砍人最顺天意。
2: 但古代司法界也有自己的双十一，
3: 所以先秦就有秋冬行刑的习惯，你也可以理解为顺天而行。再后来到了汉朝，有个闭眼吹的儒家伪粉叫董仲舒，把秋冬行刑正儿八经写进法律。
5: 春夏这么美好，怎么可以有杀气？吓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吓不到小朋友，吓了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
3: 于是从汉朝开始，秋冬行刑正式成为国家法律制度，跟传统的大手一胎就是砍的砍人不一样。秋后问斩还贴心邀请了观众来当气氛组。啥意思？就是等大家都有空的时候再砍人，这样砍人才能砍得更有价值有意义。
2: 把砍头和普法结合起来，扩大法治覆盖面，增强百姓法治观念。
3: 那大家啥时候最有空呢？那就是秋后，这时候大家收完庄稼在家闲着长草，正缺人组局，
6: 无聊。
3: 然后这时
4: 要砍人啦。
3: 砍人之前会先压着那个倒霉催的游个行，亮个相，吆喝过路的人都来看。
7: 过来瞧，过来看哈。
3: 然后再挑个人多的地儿办事儿，相当于搞了一次免费仪式感满满的公开法制宣传。
2: 遵纪守法，否则这就是下场。
3: 有的朝代还规定了具体时间，比如唐朝立秋后到秋分前可以执行死刑，清朝要在霜降后冬至前执行，不耽误吃饺子。而且必须得按时间行刑，早一天不行，晚一天也不行。
8: 再不砍树叶都要绿了。
2: 什么？再不砍他就要越狱了？
3: 当然也有犯了谋逆等大罪的人，不用等秋后，当场就给嘎了，
2: 送你一张 SVIP 加速券。
3: 除了秋后问斩，午时三刻这个点也很重要，因为此时阳气最盛，能中和死刑犯的怨气。
8: 这哪是阳气，分明是我的职业保护措施。
3: 好了，关于秋后问斩就说这么多。虽然法律不允许斩人了，但你可以找人算账啊。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9: 交友不易，交益友更是不易。古语有云，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在这大千世界中，若能交到三观契合的好友，是人生一大乐事；若能遇到志同道合的知己，更是可遇而不可求。落叶知秋，落难识人，落井下石之人当敬而远之，愿意雪中送炭的人才值得以心交心。君子之交淡如水，好朋友不是天天如胶似漆，而是不常联系，从没忘记。你需要他的每个场合，他也不曾缺席。善交益友，人生也会受益无穷。
1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海渔家乐，以吃住在渔村，游玩在海上，揽胜于景区，娱乐在渔村的浓郁海岛特色，从长海走向全国。10年间，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多元的文旅业态，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此品味生态之韵。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渔家乐由老品牌到金名片的华丽转身，共同见证长海县旅游转型升级的蜕变之路。海岛旅游凭借其独特魅力成为了当今旅游热点。长海县作为海岛县，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海岛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早时的长海渔家旅游，就是独栋房屋的业主在自己的土炕上铺了几床褥子，放张茶几和电视，客人来后自己家做饭，也没有厨师，室外活动也无非就是到海上洗洗海藻，到岸边赶点小海，随养殖生产的小船钓钓鱼，吃好了玩好了，客人们就回去自豪地吹嘘我去那个小岛子挺好的，如何如何，结果还真的招来了不少游客。此时的渔家店老板就到码头拉客，我加100块钱，他家就说80，更有甚者，上我家去吧，我60块钱给你10个菜一个汤，饭菜还管吃管添，没法干了。肆意生长的渔家乐店和蜂拥而至的旅行团，很快让一个旅客们向往的海岛游陷入了困境，必须改变简单粗犷的经营方式。2009年，随着长海县局部实现对外开放，海岛旅游业步入了新时期。长海县县委政府针对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旅游层次较为低端，海岛环境仍然较差，文旅整体宣传尚有欠缺，旅游服务品质不高等问题展开施政。10年间，从环境整治、交通治理、生态修复、渔家乐标准化改造，到整合海岸山岛元素，建设国际生态岛，当下的长海县彩色旅游蜿蜒绵延，环岛岸线水清藻绿，群山葱翠，林木密集，碧海清澈，鸥鸟云集，森林覆盖率达50%，宛如天然氧吧。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线、中国10大最美海岛、全国10大海洋旅游目的地、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美誉，诠释了长海县从曾经守着一方海的原生态旅游，到如今的精品旅游，品味生态之韵。如今在长海，奢华海岛行不再是名声赫赫的高端象征，如何实现此处独有，则更能彰显长海游的私藏格调。在长海选择民宿，有与大海近在咫尺，矗立在沙滩上的房车营地，有依碧海之滨打造的海景、园区、地中海、日式等情调的民宿民居，港湾、渔船、码头尽收眼底，有依山靠海而建，层层叠叠，欧风浓郁，能看海景，能俯瞰长山群岛风光，远眺看日出，能从金色变成粉色，最后咸蛋黄一样的落日缓缓沉入大海，浪漫之极。也有海岸山居、曼岛一夕、海岸花炉等浪漫风格为基调海岛型度假民宿，豪华的海景房、临海别墅、临海泳池，看大海、数星星，别具一番景象与无穷魅力。在长海有一家走美术风格的民宿，随处可见一些艺术画作和老板从国内外各个隐私角落收集的艺术品，有一件价值数万元、可以发出不同海浪声音的物件，也就那么随意地摆在大堂，游客们可以随便摆弄。要么说海岛渔家乐老板热情呢，那是真热情。现如今在长海，度假个性化定制服务已成为海岛游中的佼佼者。深海区、浅滩区、渔礁区，上百艘不同功率、船体大小不一的专业玻璃钢海钓船，
6: 连随船出海的船老大都可以调有任意定制。

如果游心未尽，来场沙滩足球、排球、高尔夫赛事，或是驾驶帆船驰骋，划着桨板漫游鉴赏海岛的山山水水。但要定制这些，就要看你的动作是否够快。在沧海，如果你敢吃，觉得价格是其次，就是为了品鲜，那就像在民宿吃新鲜的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海鲜大餐那么简单。你可以预约定制，同潜水员一起走进海洋牧场，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可以吃到带有水果甜香的虾夷扇贝、脆生生的鲍鱼、海螺、橘黄色的海胆肉，感觉就是一个鲜。寻觅长海独特而神秘的奢华之旅，感觉就是长海十年间文旅产业的涅槃重生。得益于长海对国际生态岛建设的持续发力，得益于对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的高度认知，以海洋资源优势、生态资源优势、人文风俗文化的多元叠加，书写了长山群岛的亮丽画卷。如果人间有仙境、有世外桃源，那一定就是长山群岛长海县的样子了。好，感谢您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奇丘鱼。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生长着一种鲜艳的大鱼，它的身体五颜六色，最大个体能达到20-30斤，它就是奇丘鱼。因为它的体型酷似铡刀，海岛人也叫它鬼头刀。奇丘鱼的全身呈绿褐色，腹部显银白色或浅灰色，且带淡黄色泽，体侧表皮散布着绿色斑点。鱼的背鳍为紫青色，胸鳍和腹鳍边缘呈青色，而尾鳍则呈银灰且带金黄色泽，全身可谓是五彩斑斓。奇丘鱼是脊索动物门奇丘属鱼类，它的身体延长而侧扁，向后逐渐变细，背缘和腹缘几乎为直线，头额部有骨质隆起，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奇丘鱼嘴较大，稍倾斜，位置在上颌骨后端达眼中部下方，两颌长有细尖牙，前端呈多行，向后渐为一行。奇丘鱼的身体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的体色并不来自于体表的色素细胞，而是源于能够反射光线的鱼鳞。这些立体的交织的小鳞片受神经系统控制，能根据机体的兴奋程度进行调节，捕捉和反射来自不同角度的光线，就像一面面小棱镜一样，所以奇丘能闪烁着彩虹般的光芒。盛夏时节，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一带海域，只要海上有漂浮物遮阴的水下，保证有奇丘鱼在游动。聪明的海钓人就专注奇丘鱼喜欢阴凉的这一特点，抛下带鱼饵的钓钩，必然有好的鱼获。出水后的奇丘鱼随着生命渐渐的流逝，奇丘鱼死后，鱼体的鳞片不受控制，绚烂的色彩也会很快褪去，最终

0: 显露出原本的银灰体色。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有一种与鳍鳅鱼体型相似的大鱼，但这种鱼的体表花纹类似彩虹。从鱼的嘴部沿鳃直抵尾部，身体两侧各长有一条明显的黄色纵带，恰似彩虹，它就是黄条狮鱼。黄条狮是鸬形目狮科属，其身材呈纺锤形，稍侧扁，体表附有小圆鳞，胸鳍与腹鳍比较短，尾柄细长，尾鳍分叉很深，可形成强劲的尾力。背部多呈蓝绿色，腹部呈银白色。黄条狮的流线型形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海水的摩擦力，当快速游动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前足水流，如发射的鱼雷般急速前行，所以海岛人也昵称它为炮弹鱼。黄条狮作为掠食性食肉鱼类，加之游速极快，多以中上层小型鱼为食。黄海北部盛产的小台鱼、皮鱼、煎鱼等都是黄条狮的主要食物来源，这样也就使得其生长速度很快，一鱼龄体长可达45厘米，三鱼龄体长就可达1米左右。黄条狮幼鱼多喜欢在海中漂浮物和藻类。

0: 方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6: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5: 村民朱家友：
7: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5: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8: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5: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9: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5: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0: 民政局副局长巫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廖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 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正

0: 重的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敬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秉烛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6: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6: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7: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洪燕报道。
10: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 7.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2: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 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后。

0: 态势。
1: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0: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4: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5: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蒋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7: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6: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8: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9: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6: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1: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协后表示，
1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
6: 协后表示，
1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教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2: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1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5: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5: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点31分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5: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花除妖的第二集。上回书我们说到，一股黑风把海花海香两姐妹刮到了一个山洞里，一个黑大汉想对两个姑娘图谋不轨。海花是个有心计的姑娘，不甘心姊妹两个人都死在这里，马上装出一副笑脸对黑汉子说，听大哥这么说，你是要娶我做媳妇儿喽？黑汉子一听高兴了，连连点头说，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这里有你们俩用不尽的金银财宝。说到这儿就走上前拉海花的手，海花眉开眼笑的让他拉，甜甜的对他说，我答应你，只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黑汉子说，什么事儿？你快快说，我一定答应。海花说，你要娶我就得把我妹妹送回家去。黑汉子一听有点迟疑，海花不容他多想，就把自己的手从他手里抽了出来，沉着脸说，你不答应，我们姊妹俩就撞死在这洞里。黑孩子一听急了，连忙答应海花，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啊。其实黑汉子也有个小算盘，他想，我现在送走一个姑娘，以后我再要她回来，那还不是现成的。想到这儿来到了洞外等着送人。黑汉子一出去，姊妹俩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姐姐替妹妹擦干了眼泪说，妹妹，好妹妹，你就放心回去吧，啊，不要为我担心，告诉爹妈，就说我在这儿很好，别让他们挂念。说完送妹妹走出山洞。黑汉子正在洞口等着海香，等海香走出来，突然一股黑风刮起来，海香和黑汉子转眼就不见了。黑汉子走后，海花感到浑身瘫软，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他想，自己是死定了，又一想，不能坐着等死，要想法子和他拼。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四下撒嘛看有什么东西，他找了一顿也没找到顺手的家伙，他又犯了愁，倚着洞壁坐了下来，心里琢磨着还有什么办法能制住这个妖怪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海花除妖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书燕的三叔

在大连湾水产公司工作，有一年让魏淑燕到大连湾去。那时候魏淑燕已经谈了对象，而姐姐还没有，就让姐姐去了。姐姐后来嫁给水产公司船上的指导员，在大连湾定居了。姐姐离开了女炮班，离开了海洋岛，女炮班的班长人选就成了问题。组织上让魏淑燕来当，魏淑燕不干。她的顾虑是，经常有首长领导来张家楼视察，女炮班班长要汇报，女炮班也要表演，很有压力。但是领导就看中了她，为国防做奉献也是他们魏家的传统。海洋岛四个全家兵家庭就有他们家，魏淑燕不干也得干，就硬着头皮接手女炮班。女炮班说起来就响当当，纪录片《渔村第九户》给了魏淑燕的爷爷魏喜老人很多镜头，其中有坐在自家炕头和大家一起唠嗑的场面。从这个镜头能看到墙上挂着五支枪口斜着朝下的步枪，这还只是镜头给到镶在取景框里作为背景的部分。魏淑燕家共有九支枪，爸爸魏传海，妈妈徐福玲，哥哥魏嘉诚，姐姐魏建敏，魏淑燕本人，妹妹魏淑华，二弟魏嘉全，三弟魏嘉国，四弟魏嘉强都是持枪民兵，小弟魏嘉林因年龄太小没有枪，只参加过民兵训练。公社武装部经常组织开展民兵训练实弹射击，魏淑燕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本身又是持枪民兵，当女炮班班长具有先天优势。组织上没有看错人，刚进女炮班时什么都不懂，哨所官兵给他们讲动作要领，手把手的教。魏淑燕记住的第一个要领是，装填手在装填炮弹时，左手食指要顶在已经拆除了引信帽的弹头部位，怕触碰炮膛。炮架沉，他们成半天的训练拉炮架，累得浑身酸痛。学炮兵业务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比起第一代女炮班，魏淑燕他们这代文化程度明显高了。魏淑燕先后在苇子沟小学、南栅石小学念书，到苇子沟上学时路特别难走，刮风下雨下雪，走在山路上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就用草绳缠着鞋，从脚底缠到脚背，再缠过去系上扣。脚下是笨重了，但走起路来抓色不容易滑倒。上学放学，魏淑燕跟着年龄大的学生走，后来她自己也成了年龄大的学生，就领着小妹妹小弟弟们走。到南栅石上学时赶上维修校舍，学校临时搬到北栅石借军营做教室，离家近了许多。魏淑燕先后在三个学校和教学点完成了小学学业，上初中时赶上在川堤沟建校舍，学生们自己动手盖房子。那时候是大队办初中，也称小学戴帽，为了就近解决渔村孩子上中学的问题，但持续时间不长。到川堤沟比到苇子沟和南栅石都近，上中学时路途反而不是问题。但魏淑燕学习成绩一般，尤其是啃数学感觉很吃力。初中毕业时老师上门动员让她继续念高中，魏淑燕说脑瓜不行，数学跟不上，老师说扶架给你辅导肯定能跟上，魏淑燕还是摇头。就这样，魏淑燕的学历停留在初中层次。训练辛苦，历代女炮班如此，不必多说。有一次首长到张家楼视察，要看女炮班射击表演，

0: 当时大炮在坑道里，也不用把炮推出来，就从工事直接往外射击。坑道有回音，大炮一响，震天动地，坑道像要爆炸了，心脏都要震出来了。魏淑燕被震得半天缓不过来，好在有哨所陆长春哨长帮着长胆，他也争气长脸，这次实弹射击打得很好，首长高兴，魏淑燕也信心倍增。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
2: 由于张先生后期换了新的手机，于是重新在网络上搜索并下载了 mToken 钱包，软件界面与自己之前使用的一模一样，所以张先生并没有多想，就用密钥进行了导入。殊不知自己下载的是虚假的 mToken 钱包，密钥也已经被骗子通过了木马程序非法获取。在导入的几分钟后，就发现自己钱包内的上千枚以太币和比特币全部盗取。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下载了一个假的 mToken 钱包。说到这起诈骗手段，其实并不算高明，就是张先生下载了完全仿照的虚假 APP 官方软件页面，让他无法分辨真伪，通过软件内的恶意木马程序盗取了信息，进而实现了对张先生虚拟货币的转移。其实类似张先生的这起被骗中招，以及时下我们使用的银联 APP 转账等资金的管理，一定要警惕仿冒软件，一定要通过官方的途径进行下载，谨慎点击各类的链接，避免恶意的程序木马等植入，特别是输入交易密码等重要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对平台的真实性要多方面的核实，多使用官方网址进行访问。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2: 这里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在长海县以海参为主食烹制的佳肴，不仅口感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利用长海海参这个物种制作的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增添大家舌尖上的印记。我们先来说一说海参食材。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至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河流当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这是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的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可以说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海参对于大多数大连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吃到海参食品大多是红烧海参、清炒海参，或者是海参鸡蛋羹和海参汤类的食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道大家都愿意吃的菜——生拌海参。可能说到这儿，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吗？那可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海边渔民做的生拌海参。首先选取刚从海上采捕下来的野生海参，再准备些像味素、辣鲜露、白醋、橙汁、蚝油、蒜末、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调料备用。接下来就是对海参改刀，横着先把海

海参一剖两半，把它的肠子和沙嘴去掉，然后咱们再斜着改刀。在这里要注意，千万别切断了，切到三分之二就可以了。再翻过来也是斜着切上去，三分之二，改上三刀就切断。海参改完花刀后，就用白糖给它抓一抓，去去它的苦涩味儿和咸味儿。然后呢，起锅烧水，水温一定

0: 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奇丘鱼。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生长着一种鲜艳的大鱼，它的身体五颜六色，最大个体能达到20-30斤，它就是奇丘鱼。因为它的体型酷似铡刀，海岛人也叫它鬼头刀。奇丘鱼的全身呈绿褐色，腹部显银白色或浅灰色，且带淡黄色泽，体侧表皮散布着绿色斑点。鱼的背鳍为紫青色，胸鳍和腹鳍边缘呈青色，而尾鳍则呈银灰且带金黄色泽，全身可谓是五彩斑斓。奇丘鱼是脊索动物门奇丘属鱼类，它的身体延长而侧扁，向后逐渐变细，背缘和腹缘几乎为直线，头额部有骨质隆起，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奇丘鱼嘴较大，稍倾斜，位置在上颌骨后端达眼中部下方，两颌长有细尖牙，前端呈多行，向后尽为一行。奇丘鱼的身体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的体色并不来自于体表的色素细胞，而是源于能够反射光线的鱼鳞。这些立体的交织的小鳞片受神经系统控制，能根据机体的兴奋程度进行调节，捕捉和反射来自不同角度的光线，就像一面面小棱镜一样，所以奇丘能闪烁着彩虹般的光芒。盛夏时节，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一带海域，只要海上有漂浮物遮阴的水下，保证有奇丘鱼在游动。聪明的海钓人就专注奇丘鱼喜欢阴凉的这一特点，抛下带鱼饵的钓钩，必然有好的鱼获。出水后的奇丘鱼随着生命渐渐的流逝，奇丘鱼死后，鱼体的鳞片不受控制，绚烂的色彩也会很快褪去，最终显露出原本的银灰体色。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有一种与奇丘鱼体型相似的大鱼，但这种鱼的体表花纹类似彩虹。从鱼的嘴部沿鳃直抵尾部，身体两侧各长有一条明显的黄色纵带，恰似彩虹，它就是黄条狮鱼。黄条狮是鸬鹌。

0: 物狮科属，其身材呈纺锤形，稍侧扁，体表附有小圆鳞，胸鳍与腹鳍比较短，尾柄细长，尾鳍分叉很深，可形成强劲的尾力。背部多呈蓝绿色，腹部呈银白色。黄桥狮的流线型形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海水的摩擦力，当快速游动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前足水流，如发射的鱼雷般急速前行，所以海岛人也昵称它为炮弹鱼。黄桥狮作为掠食性食肉鱼类，加之游速极快，多以中上层小型鱼为食。黄海北部盛产的小台鱼、提鱼、煎鱼等都是黄桥狮的主要食物来源，这样也就使得其生长速度很快，一鱼龄体长可达45厘米，三鱼龄体长就可达1米左右。黄桥狮幼鱼多喜欢在海中漂浮物和藻类植物的阴影下游动觅食，成鱼后通常以数十条或近百条聚成一群，实施集团作战。每年的8月下旬开始，黄桥狮陆续回游到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此时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钓到单条20-30斤体重的黄桥狮已不算什么稀奇事了。黄桥狮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其肉质细腻滑润，味道独特，属于高档食用性鱼类，尤其是在刺身料理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3: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城山岛太原村北侧，进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沙海峡，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贺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 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3: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2: 长虹飞架，荣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勇。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香的作用。将面饼的两头向中间折叠，轻微压实，略微行发，再从中间擀开，厚度均匀，层次分明。起锅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里边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3: 欢迎大家收听《门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啊！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那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那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只脉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直脉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是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啊，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0: 五根深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味的代表。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炒香配料，下入清水烧开，小火炖煮，直至鱼肉入味软烂。干烧黄鱼便是鲁菜中的家常鲜味，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

0: 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浓稠鲜香，一度入选国宴菜单。后来遵循大胃避蛋的原则，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理念，经过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1: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2: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得特别特别的滑嫩，
3: 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0: 所谓乌鱼蛋，便是由金乌贼的产卵腺加工而成。由于早年间海货不易保存，来自山东的新鲜乌鱼蛋需要以盐腌制，运到北京后再经厨师之手一片片撕下，才得到如今武师傅眼前的片片薄云。如今机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身依旧能透过片片薄云看出其中的优劣来。色泽乳白，形薄如纸，乌鱼蛋犹如薄云一般漂浮在水上，只待武师傅来施展那最后的点睛之笔。早上8点，五根身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再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4: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的乌鱼蛋汤好了，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
5: 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6: 这是我们的最爱，是吧？
4: 谢谢您，慢品尝您，
6: 一定要喝这个
7: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儿，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6: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胃避蛋，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物质，发明了味精等调味品，将鲜味以更加便宜的方式带到了人间烟火当中。鱼羊为鲜，长城以北的优质羊肉，鱼米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 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日月轮转，再揉眼时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吴涛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味道带回北京人的餐桌。武根深师傅也打算把自己的毕生经验传给自己的徒弟。正是一代代北京厨师对传统的坚持，才使得这传统的鲜味充满京城。
8: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蔬菜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不同的蔬菜有着不同的养生功效。芋头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芋头含乳聚糖，质地软滑，容易消化，有健胃作用，非常适宜脾胃虚弱、患肠道疾病、结核病和正处在恢复期的病人食用，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食用佳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芋头作为餐桌上的佳肴，也正说明了芋头深受人们的喜爱。芋头适宜蒸煮食用，有益于保留其中的营养成分，而且食用芋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芋头熟透，否则没有熟透的芋头容易食用以后导致

肝气、胃肠积滞，还要注意芋头皮中含有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的成分，直接接触后容易出现皮肤瘙痒。去皮的时候，尽量避免皮肤与芋头皮直接接触，防止引起皮肤瘙痒等不适。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也要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常吃大蒜防病保健的说法呢？大蒜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但是由于它的刺激味比较强烈，所以一般人们拿大蒜呢都当作调味品来食用。而对于大蒜的营养保健，

价值却可能被我们忽略。大蒜性味辛温，有解毒、消肿、散寒、化湿的功效，而且有研究表明，大蒜对多种细菌微生物都有抑制或杀死的作用。生吃大蒜可以预防流感和细菌性肠炎等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力。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尽管常吃大蒜防病又保健，但是生吃过多也不可取，每天最多两三瓣就可以了，避免过度心热刺激损伤胃部。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微风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如果爱忘了。曾经的我们让许多人羡慕，现在的我们让许多人称得上是意难平。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哈，有很多人呢，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一块儿很幸福，可是最终阴差阳错没有走到一起，人生就是充满了很多遗憾吧。一起来听如果爱忘了。

博迪这位朋友留言说，主播你好，我想要听放纵这首歌。当你压力大到快要崩溃，不要跟别人讲，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要像余华说的那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起来又是信心百倍。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安静下来，做自己该去做的事儿。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孤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在你有压力或者有委屈的时候，不妨找人倾诉一下，或者是听听歌，一起来听放纵。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年少离家求学，投身五四运动，与王尽梅等人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领导山东青岛工人运动。在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里，他从心系天下苍生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敢为人先创建青岛党组织到慷慨从容就义，无不彰显着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留下的文章、诗歌和书信，无不深深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民疾苦的真诚体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么在求学路上，邓恩铭是如何展现豪情壮志的？他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文章中是如何呼吁平等斗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又是如何一腔热血建轩辕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壮烈青春。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四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其中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思想熏染的高煌老师，常借世界地图指陈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机，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高老师带动下，学生们排演文明戏、剪辫子、易服装，邓恩铭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目睹水族乡亲种田吃不饱、纺纱穿不暖的窘境，他写下民歌《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被同窗争相传抄。1917年暮春，邓恩铭背着母亲连夜缝好的蓝布包袱，北上济南投奔二叔邓国瑾，不久考入省立一中。然而校园外的济南城却是另一幅景象，商埠区日本巡捕骑马挥鞭，交济线上军警为虎作伥，黄河岸边难民踉跄。少年邓恩铭坚信读书可以救国，把对现实的愤懑折进书页里。1919年

五月，五四运动的风潮卷到济南，齐鲁大地顿时风雷激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到了反帝斗争的最前沿。在同学中间享有很高威望的邓恩铭高票当选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斗争里，他结识了第一师范的王静美，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并肩走在示威队伍最前排，把读书救国改写为革命救国，青春的火焰一路烧向更广阔的前程。五四运动后，邓恩铭钻进偏僻旧巷子里的齐鲁书社，狭窄的木板门一推，油墨味扑面而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被他翻得卷了毛边，页边写满他的问号与惊叹号。书页翻动之间，邓恩铭完成了从热血少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马列主义替他剖开了贫穷、灾荒、不平等的外壳，露出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的筋骨。十月革命的炮声则像远方的号角，告诉他被压迫者也能起来革命，并最终夺取政权。1920年深秋，他和王进美把散坐在齐鲁书社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立新学会，出版会刊《立新》。邓恩铭挥笔如刀，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今日的感想等文章接连刊登在《立新》杂志上，被送进济南的各个学校。省立一中的校刊《灾民号》也由邓恩铭主笔，油墨未干便被抢阅一空。灾民的我见是邓恩铭思想的分水岭，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世上本不该有灾民，是军阀的苛捐、官僚的勒索、政客的挥霍、资本家的盘剥，把农民逼成赤贫，再把赤贫推成饿殍。他号召灾民要认清自己苦根所在，豺狼的快乐正建筑在灾民的白骨之上，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农团、办乡村银行、农事改良所、医院，把权力和饭碗一起夺回，才能使中国永无灾民。在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邓恩铭把马克思主义对准了当时五花八门的救国药方。他说，社会既由人造成，也就能由人改写，但改写不是拍脑袋，得先看清脚下的地基。若方案脱离眼前的社会情形，以及现实的阶级结构和历史条件，再漂亮的口号也只是肥皂泡，风一吹就破，甚至把群众引入歧路。这种存在决定意识的分析方法，使文章通篇都闪着唯物史观的锋芒。改造社会的批评，其实是邓恩铭为自己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写下的方法论。任何外来理论都必须先在本土的土壤里试种，再决定收割或抛弃。谁若跳过这道工序，谁就把群众推向更深的沼泽。这种把社会存在置顶、把公理与强权并置的清醒，使文章成为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熟的界碑，也让他成为最早喊出西方理论必须中国化的先觉者之一。在今日的感想里，邓恩铭指出，军阀是内贼，列强是外盗，二者勾结成一条锁链，不一起砍断，所谓和平只是下一趟劫难的缓刑。面对敌我实力的悬殊，他反而安慰同伴，真理第一次冲锋可能倒下去，但真理本身不会死，若因一时成败就怀疑主义，那才是对人民永久的背叛。中国的出路藏在哪儿？邓恩铭把答案写进《呐喊》，劳农的俄国是无产阶级用枪火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民用血肉拼出来的。同理，中国若想要和平、统一与独立，只能让被压迫的工农、市民、学生、妇女，所有被踩

0: 在脚底的人挽成一股绳，同时对准本国军阀和外国强盗开火。舍子别无生路，这声呐喊把他先前的思想推上了新的峰顶。妇女能不能走出锅台，走向大街，是邓恩铭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少年时，他就把木兰替父从军写进山歌，告诉家乡姐妹，忠烈榜上也能刻下女人的名字。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种朦胧的同情升华为系统的平等观。在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里，他一口气列出教育不良、社会黑暗、环境压迫、互动力薄弱四道铁锁，把山东女子教育判为全国最差中的最差。文章末尾，他把落脚点猛力掷回给被压迫者自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谁也替不了你们，快起来吧。一声呼喝，既是对封建卫道者的嬉笑怒骂，也是对姐妹们的战斗动员。1920年隆冬的一天，济南寒气刺骨，邓恩铭却与王尽美在济南一间阁楼里秘密长谈，畅想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蓝图。1921年早春，邓恩铭领导创立了济南党的早期组织，使山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的工人运动得以有组织的进行。六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来信，邀各地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邓恩铭、王尽美会晤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代表。邓恩铭以唯一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13人围坐的八仙桌旁按下鲜红指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添上一抹来自西南山地的印记，也让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命题从起点便写进党章。同年9月，邓恩铭、王尽美将立新学会改组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邓恩铭与王尽美并肩把济南的零星火种拢集起来，成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随后又升格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至此，齐鲁大地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的正式组织。1922年年初，邓恩铭随中国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会场，也走进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雪地。在挥锹铲雪的瞬间，他看见人民当家作主并非口号，而是千万普通人额头的汗珠。回国后，邓恩铭奉命赶赴淄博矿山开展工人运动，换上矿工短褂，住在烟熏火燎的窝棚，灯芯一挑，他就同黑脸汉子们谈起剩余价值，说起苏联工人怎样选厂长。几个月后，淄博红山矿就挂出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木牌，像暗夜里的一盏矿灯，照出山东工人运动的第一条巷道。1922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二大，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以及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宗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政策理论上的把握。特别是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经费使用等制度规定，给邓恩铭在之后所开展的党的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了青岛主权。1923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青岛，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团组织。在给刘仁静的信里，邓恩铭把青岛描述成一片指代播种的沃土，于是他提着粉笔盒走进四方机场的车间，也走进太康路纱厂的女工宿舍，把向导 核心青年加在讲义里散发，让机器轰鸣的间隙响起团结起来的低声合唱。不到一个月，中共青岛直属党支部就在观象山路的小楼里悄然诞生，邓恩铭担任第一任书记，紧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海岸路挂牌，四方机场800多名工人参加工会，占全场工人60%以上，几乎把机器房变成了红色堡垒。1924年春，青岛直属党支部升格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担任首任市委书记。次年2月，胶济铁路的汽笛第一次为罢工长鸣。9天后，铁路当局终于低头，签下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的协议。罢工胜利的当天晚上，工人们在车站广场燃起篝火，邓恩铭被围在当中，火光映着他瘦削的脸。他知道，这不仅是罢工斗争的胜利，更是青岛工人运动成人礼的标志。而下一步，把分散的工厂火种拢成胶济铁路总工会，才是更大风暴的序曲。1925年3月，中共四方机场支部在铆钉声里挂牌，一批脸上沾着机油、指节粗大的工人举起拳头宣誓，青岛党的队伍第一次有了产业工人的钢筋铁骨。紧接着，邓恩铭转战日资纱厂，把女工们被日本领班辱骂的怒气传成罢工的浪潮。日方资本家在停产的机器与呼啸的口号前低头，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保证休息时间、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场起于胶州湾的风暴被载入全国工运的史册。6月，青岛市工会礼堂挂出崭新的青岛市总工会匾额，汽笛、铜号与掌声混成一片，这意味着零散的工厂火种已被邓恩铭握成一只巨大的拳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青岛有了统一的节拍和指挥。1925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邓恩铭为新组建的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4年前的学生代表如今要挑起全省工农运动的两副重担。上任后，他把妇女二字放在战略棋盘里，电话局的机房里，他先发展赵鲁豫等3名女青年入团，再把罢工指挥权交到他们手上。当骄傲电话局工人罢工的汽笛响起，姑娘们第一次用清脆的嗓音让资方低头。随后，女子进德会在四方机场旁的小院挂牌，成为女工夜校、识字班兼秘密交通站。不久，青岛四方港口两处女工工会相继成立，青岛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紧随其后，形成一条看不见却坚韧的战线，让青岛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半边天。从理论到车间，从口号到罢工，邓恩铭亲手把妇女解放的抽象命题写进青岛女工每日的上下班铃声里，也写进中国妇女运动史闪光的一页。大革命浪潮里，邓恩铭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把青岛变成一座巧妙的双向阀门，让共青团员跨进国民党大门，也把左派国民党员引进共产党的小楼。结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7名委员里有4人是中共党员，各区党部、区分部几乎都有党内同志。国民党的民校开会前，先由党团事前在小房间拍板，再拿到大会举手。1925年1月，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4名职委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占据1/3，加上鲁佛民等左派进步力量逾2/3，一时间，青岛成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 邓安民助力船头，心潮澎湃，以决心为题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决心。读书记事，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唱，为国牺牲伤士服，在山出力受闲长。此后邓安民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一干就是6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巧妙避开敌人，迅速地恢复了党组织，与工人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1927年4月，蒋介石把屠刀挥向盟友，血雨腥风席卷齐鲁大地。邓恩明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胶东、鲁南草拟出夺军警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归工农兵的暴动蓝图，派党员化妆成挑夫、货郎潜入乡村，把自发性的农民怒火引上十月革命的路标，枪口对准新旧军阀，土地分给赤贫农民，政权归于苏维埃。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出卖，邓恩明第三次落入敌手，前两次他都在组织营救下顺利脱险，这次他虽然带领狱友绝食越狱两次，却未能重获自由。在死囚牢里，他写下最后的呐喊：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1931年4月5日凌晨，这位中国少数民族最早的共产主义先驱牺牲于敌人枪口之下，年仅30岁。新中国成立后，济南、青岛分别建起邓恩明烈士纪念馆，贵州荔波的邓恩明故居也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当面叮嘱山东干部，胜利了别忘老同志，要把王尽美、邓恩明的事搞清楚。董必武在南湖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的情形，挥笔写下：君与恩明不老松。今天后人仍能从那句后继频频为九泉里听到邓恩明穿越世纪的鼓励：革命自有来人，青山处处为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谢凯斌、何成。感谢各位收听。
1: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淹城。淹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淹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淹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淹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淹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蛮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沂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沂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蛮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淹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淹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
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腾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燕城。洪水瞬间冲垮了燕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燕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燕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燕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拦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利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燕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饱收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岗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
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

接瓜体系不断完善。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十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渠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蓄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

0: 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3: 重点关注，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新闻聚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3: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
2: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3: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吕景成坚持不懈挖掘整理英雄故事，大力传承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上，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防哨所。2016年5月24号，习主席来到哨所看望官兵，勉励大家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十年来，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请听特约记者池博、王斌、李根的报道。
2: 盛夏时节，凌晨3点，我国很多地方还都处于沉沉夜色当中，但是在黑瞎子岛上已经晨曦微露，迎来一抹玫红色的霞光，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水天一色。记者跟随东级哨所的执勤官兵在晨光中踏上了边境巡逻路，巡逻路上一级上士刘向生用一段官兵自创的顺口溜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哨所的新面貌。
5: 高新装备入边关，巡逻不在话马鞍，屏幕清晰明如水，一点鼠标近眼前。
2: 几句简短的顺口溜生动道出了东级哨所执勤条件的迭代升级。刘向生告诉记者，过去官兵守边巡逻全靠两条腿跋山涉水，现如今水陆执勤装备、智能管控设备全部配齐，水上陆地两套作战模块随时联动，依托党政军警民营连哨亭组协同机制，管边控边效能大幅提升。
5: 这些年我们哨所的变化很大，我们的主要任务也从常规式巡逻变成了战斗化执勤，岸上视频监控、巡逻艇江面巡查、无人机空中侦察。同时我们和地方党委、边境派出所、护边员建立实时联动，一旦发现边情，我们能第一时间快速前出封控，地方执法力量同步跟进处置，多方信息共享，管控没有盲区。
2: 巡逻车行驶到路的尽头，官兵们迅速下车列队，徒步进入泥泞的水草地。茂密的水草有一人多高，遮挡住人们的视线，脚下遍布淤泥，稍不留神就会深陷其中。战士周爽对记者说，在这里巡逻一年四季都会面临考验，冬季要对抗严寒风雪，到了夏季巡逻时会遭遇铺天盖地的蚊虫，经常会被叮出成片红肿的大包。
6: 夏天比冬天更加难熬，岛上蚊虫毒性大，一趟徒步巡逻下来满身都是包，又疼又痒， 早年没有智能设备，走到哪里就观察到哪里，草丛沼泽深处很多都是巡逻盲区，非法越界的隐患很难及时发现。现在不一样了，无人机全景监控全部用上，守边护边做到了无死角无空白。
2: 说话间，上等兵胡森瑞操控无人机凌空起飞，实时画面清晰地传回终端屏幕，整片水域草丛的细微动态一览无余，以往人力难以抵达的偏僻点位如今尽数纳入监控视野。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邹英杰告诉记者，现在鹰眼全景系统、便携式信息化终端、一体化监控平台等智能装备已经在东极哨所全面投入使用，一线执勤画面实时同步到各级作战值班室，全域多维监控实现了全覆盖，一旦系统识别出异常，会立刻弹出告警提示，让边境管控从被动巡查变为主动预警。
0: 智能化装备的普及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应急处置和快速响应能力，现在就连哨所、无人机机巢都可以实现无人自主值守，提前设定参数就能定时自动起飞，自主巡边，还能根据天气、地形灵活调整飞行航线，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全自动、智能化戍边。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戍边控边能力建设步伐，转变边防执勤方式，提高边境管控效能。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东极哨所在硬件装备迭代升级的同时，持续锤炼官兵过硬的科技素养，连队搭建起常态化学习实训平台，把装备实操、智能平台运用纳入日常训练考核，鼓励大家立足岗位，开展小改进、小创新。现如今，哨所官兵人人懂装备，个个会操作，不仅能熟练组装操控各类智能执勤设备，还能紧贴边防执勤实战需求，运用 3D 打印技术改良无人机零部件，优化装备性能。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池尚卓自豪地说，
7: 从铁胶板踏遍边关到智能化立体防控，从人工肉眼巡查到大数据精准值守，各类智能装备铺开应用，帮助我们不断补齐边境管控短板，哨所全体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立足实战，钻研创新，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境线上织密防控网络，守护好祖国边关的和平与安宁。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连日来全军各部队与驻地各界代表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红色场馆，武警官兵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历史故事，观看抗战实物、纪念影像和文献资料，深刻体会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强军使命责无旁贷。在祖国多地的野外训练场，各部队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致敬忠魂，进一步坚定矢志强军的信心和决心。在安徽淮北等地，当地人武部组织军校新学员观看抗日经典纪录片，开展主题讨论辨析，激励大家将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奋进力量，投身强国强军建设。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93岁抗联老兵杨化峰结合亲身经历，为当地民兵讲述抗战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

0: 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记者赵若欣、罗斌报道。8月14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遭遇强降雨，龙山街道川布村、水口乡江牌村出现山体泥石流险情，巨石滚落，道路中断，群众避险转移，形势紧迫。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闻令而动，出动官兵和运输车辆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救援行动中，官兵们克服山路崎岖、道路损毁、次生灾害风险较大等困难，连续奋战4小时，安全转移两地村民300多人，随后全面排查清点人员，确保没有群众滞留。当天晚上9点20分，圆满完成紧急转移任务。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黄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3: 雷达发现目标。
4: 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级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刚抵达任务海域，东营舰侦察站位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飞行目标，向编队进飞。舰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战斗警报随即拉响。接到作战指令后，各舰官兵紧盯作战平台，迅速调整参数，主炮系统展开临战准备。同时，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力攻击阵位，随即释放干扰弹进行火力打击。
3: 主炮接收木指，一组四发，放。
4: 东营舰主炮成功锁定目标，进行精准毁伤。海军新级舰葛新宇：
3: 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
4: 海上目标被成功摧毁后，考核组又下发特勤，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成功规避水下威胁。海军新级舰江宇介绍，在连

0: 续五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等实战化科目进行专攻强训，有效提升了舰艇编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1: 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体，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
0: 特约记者黄海涵、马广兴报道。
2: 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
3: 这是膏药，身上关节哪里痛啊？腰痛啊，腰痛可以接。
4: 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武部办公楼前，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骨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科室的专家正在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和周边群众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服务。现场还设置急救技能培训区，医疗队员耐心指导群众掌握基础急救知识和应急处置本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当地群众张女士：
5: 我自己刚才也看了两个项目，感觉到我们医生服务态度非常好。
4: 集中义诊结束后，医疗队细化分组走村入户，开展上门巡诊服务。队员们先后走进七名参战老兵家中，为老兵们上门体检，送去常用药品和慰问物资。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王永红介绍，这次活动在提供便民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同步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期间，医疗队专程前往白沙起义第一枪旧址纪念园参观见学，重温黎族、苗族同胞奋起反抗、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从深厚的红色底蕴中汲取奋进力量。
6: 我们作为联勤军医来到这里，走进老区，走进群众家中，看到老区人民期盼的眼神、信任的目光，我深深感到，把健康送到他们身边，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4: 特约记者罗伟、许军杰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方面消息，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2: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了批评，并表达了遗憾。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当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必须深刻铭记历史教训的严峻时刻，高市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不符合时代的挑衅，并称这实在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敦促高市内阁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性倒退行为，并呼吁日方摆脱帝国主义的陈旧幽灵，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对受害者做出真正的道歉。
7: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0: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吕景成寻访48任班长，为董存瑞班补齐英雄名录，为您介绍老兵吕景成坚持不懈寻找补全董存瑞班历任班长信息，大力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赵雷、朱东运，播音胡成成、宋波。
2: 吕景成，辽宁辽阳人，1959年出生，1978年入伍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先后在团、师、军三级政治机关工作。服役期间，他多次采写董存瑞班的先进事迹，先后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2008年退休后，吕景成不忘初心本色，继续致力于弘扬和传承英雄精神。他花费3年时间与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150多名老兵取得联系，把董存瑞班命名以来48任班长的信息找齐补全，并整理出20多万字的班长故事，为大力宣传弘扬董存瑞精神做出了贡献。
3: 在董存瑞班当年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一块铁，转眼硬油缸。那董存瑞班是个大熔炉啊。
4: 正在为小学生讲述董存瑞班英雄事迹的是今年67岁的辽宁省大连市军修干部吕景成。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曾担任过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这段时间他正在为筹建董存瑞班事迹展示而多方奔走。这个展示计划以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为时间轴，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示董存瑞精神的血脉传承历程。
3: 就站在附近一个小学，叫做民生小学，有个800多名学生，我跟他们呢一起建了一个董存瑞班事迹展示，专门讲董存瑞班48任班长的故事。
4: 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是吕景成经过3年时间多方寻找、认真梳理核实出来的。他说，做这件事与他的从军经历密不可分。1978年12月，19岁的吕景成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这也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虽然没能分到董存瑞班，但董存瑞精神时刻感染着他。1982年，提干后的吕景成在团机关担任宣传干事，此后他曾多次到董存瑞班采访。有一年，董存瑞班新战士刘宪文入伍2个月，就在全团比武中夺冠，他闻讯赶去连夜采访，撰写的稿件登上了军区报纸1版的显要位置。
3: 那天晚上，我就到连队去采访去，就坐在董存瑞班的炕头上，我跟他在那唠，都到11点钟才结束，正好有一个兵休假了，就那一天就住在那儿，那时候住大通铺。
4: 此后，吕景成又陆续发表了几十篇反映官兵传承董存瑞精神的稿件。更令他难忘的是，他还采访过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那是1986年5月的一天，吕景成陪同老英雄智顺义，也就是掩护董存瑞完成爆破任务的战友，到董存瑞的家乡河北怀来参加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当天下午，他们坐在董存瑞家的火炕上，聆听董全忠老人讲述儿子董存瑞年少时智斗日军、勇救区委书记王平的故事。
3: 43年的时候，他们区里有个叫王平书记，那时候抗战嘛，就是到村里做歼灭清野工作。有一天呢，日本鬼子把村子给围了，因为董存瑞啊，他儿童团长啊，跟这个区委书记王平啊都认识，他就把王平书记顶到他家里给压迫起来了。
4: 在30年的军旅生涯中，爱岗敬业、做事认真的吕景成，先后担任过宣传干事、连长、医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务。在众多岗位中，他最难忘的是担任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宣传干事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与董存瑞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在英雄精神的熏陶下，淬炼出迎难而上、勇毅笃行的意志品格。

0: 我是从这个团走出来的，可以说我在成长进步过程当中，是董事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他们也总跟我讲着董事的故事，讲董事的传承啊。啊，你看那董事的名言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光荣，都是老班长董事讲的。
1: 2008年，已到正团职服役年限的吕景成光荣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每天养花散步的日子虽然很安静很悠闲，但他的心里总是感觉空落落的。2020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在战友微信群中看到一份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名录，上面一些班长的姓名排序不仅不准确，而且表格中还留着9任班长的空白。作为英雄生前部队的一员，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顿时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他决心搜集补全这份英雄名录。
0: 这件事儿，他们部队呀，确实也做不了，一个训练非常忙，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来做这事儿。另外，想做这件事儿，你必须得认识这些人，因为我恰恰是站在这个中间，上下左右我都能联系上。
1: 吕景成联系到当年的老连长董存瑞班第13任班长张慧信，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找信息，并创建了董存瑞班班长群，把能联系到的老班长都加入群里。
0: 在2008年的时候，我收到了18任班长刘淑平，他给我寄来一本书，叫《董事精神代代传》，这是东化烈士陵园原主任吕小山，今年已经90了，他呢编了这本书。这个吕小山呢，是咱们国家研究董存瑞骨灰级专家，研究董存瑞超不过他了。
1: 为了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核实准确，几年来吕景成拨打了上千个电话，发送数百封邮件，查阅大量资料，走访了数十名战友，通过调查核实，更正了6任班长的姓名错误，调整了2任班长的排序，补全了2任无名班长的信息，并确认了董存瑞班的首任班长是王世凯。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初，吕景成终于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全部找到了。
0: 我这个人性格就比较直，喜欢办事呢快节奏。还有一点，我就是呢，认定想干的事儿，我就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事儿呢干到底。
1: 一个人的履历是动人往事，一群英雄的故事就是厚重历史。完整梳理补齐历任班长资料信息后，吕景成决定为英雄立传，用先辈事迹感召新时代青年官兵。他辗转各地寻访亲历者，争分夺秒，伏案笔耕，累计为董存瑞班48任班长整理撰写出20余万字的纪实文稿，留住了一代代传承者的红色印记。
2: 一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雁归，把雁归，胸前的红。
1: 韶华易逝，初心永恒。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吕景成，为了更好地讲好老班长们的故事，专门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累计采写发布了150多篇英雄故事与精神传承稿件。同时他还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为中小学生、社区群众和部队官兵讲述董存瑞班的红色往事，让英雄事迹走进人心，代代传承，化作民族精神长河里永不暗淡的星光。
0: 因为我知道这董存瑞班每个兵那都是优秀的，那这些班长呢更是连队的佼佼者，是传承董存军实践者，他们每个人呢都有精彩的故事，那我是要做一个记录者，然后呢讲给后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娇、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一至七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1: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 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的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3: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

0: 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7: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

0: 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やっぱり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 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

0: 余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点30分，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

0: 高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歌。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2: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整体以多云见阴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可能出现雷电等对流现象。受降雨天气影响，局部区域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需注意防范。期间风向转换频繁，风力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24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路，气温22到28度。张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4到29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5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5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天蓝蓝，海蓝蓝》，它是1992年电视剧《潮起潮落》的主题曲。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建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隔岸最近处仅有1000多米，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 1.79 公里长的长山大桥横跨长山海峡，使得两岛的优势实现互补。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海县，探寻海岛如何创造的这个神话。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更像是一个神话。在这之前，两岛居民前往对面的岛子都叫过岛。以前，两岛居民往来只能搭乘商船、渔船或私家小雀子。直至1950年，两岛之间才有了人工摇橹的木质客运帆船，每次载客10人，运营于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三官庙航线。因为船体小，抗风能力差，投入运营后常受风流影响，航行时间长，危险性大，很容易发生帆船事故。

后来两岛之间的客运交通有了改善，特别是1994年建造了钢制客货滚装船，客位90个，时速9海里，载车2辆。自2002年起专营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金盆港航线，每天往返10个航班，大大方便了两岛居民和办公人员的往来。但是遇有大风和大雾，两岛之间依然无法通船，只能望岛兴叹，可以说这是一个天然的瓶颈。群众的利益无小事，2007年长海县委县政府正式启动长山大桥项目，长海县领导挂帅协调省市相关部门为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各部门交叉推进项目进度，两年时间完成了不可想象的涉及环评、抗震、抗风、抗撞等21项专题论证，先后取得了辽宁省发改委立项，得到了省交通厅对初步设计的批复。2010年开始，沿岸大规模的拆迁工作启动，沿岸群众积极响应配合，在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小长山两岛近百户拆迁任务，并迁移海下底波和海上养殖浮筏，为大桥项目按时开工创造了前提条件。长山大桥的主桥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也是我市公路建设史上作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2010年10月26号，长山大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三年的建设困难程度可想而知。2014年7月1号，全长 3.45 公里、主桥长 1.79 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 50% 的陆地面积，使全县 60% 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长海县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小块地因地头地边多，格外多长草，野草疯长，有时把小块地上的庄稼都严密地围起来，遮得密不透风，得赶紧把高草拔掉或割除，不然严重影响庄稼生长。山坡地的耕种和管理都很麻烦，军事训练又不能耽误生产，只好休息时琢磨动作要领，干活时脑子也不闲着。农忙时节，生产队不给专门的训练时间，只能下班后训练，累了一天再训练，别提多辛苦了。只有首长要来检查视察，或领导要来观摩了，才赶紧组织临阵磨刀般的强化训练。魏淑燕他们仍然延续着前几代女炮班的辛苦，也延续着女炮班骄人的战绩。魏淑燕不敢想怎样的发扬光大，但必须保持光荣传统，女炮班不能在我的手里，在我们这一代有丝毫逊色，魏淑燕这样要求自己。步枪射击训练时，有的女民兵没打过枪，不敢扣动扳机，少长陆长春就给他们讲，你要把靶子当成敌人，敌人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陆少长这么一说，女民兵就不害怕了，训练成绩突飞猛进。魏淑燕也从陆少长身上学到了如何带兵、如何训练的本领。在张家楼，军民关系好。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主要是反映军民关系的，重点表现军爱民。有哨所战士帮着村民买粮食的镜头，到苇子沟去时走山路，回城摇船，陆少长摇船的动作非常专业。有哨所战士帮着种地的镜头，一个战士和卫喜老人搭档，边交谈边跑垄沟边撒种。有哨所战士在井台上摇露露的镜头，从井里汲水浇灌生产队的农田。有哨所战士帮助民兵训练的镜头，朝霞升起时，好多战士和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身背刺刀闪光的步枪，行走在海边的山路上。有哨所战士和社员一起下海捞海菜用来沤粪的镜头，海菜一堆堆一抱抱丢上礁石，再由别人接力送到岸上。有哨所战士往群众家里扛粮袋的镜头，赵大娘不在家，因为把钥匙交给了哨所，战士们也把属于他家的粮食扛到他家里放好。有女炮班的民兵们集体擦炮的镜头，他们不仅用擦炮杆擦炮膛，连炮弹都擦拭干净，瞄准镜也不放过。更有军民一起站岗放哨的镜头，伴着朝阳以将军石为背景的身影，遥远而令人遐想。最精彩的是女炮班班长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20岁的魏淑燕英姿勃发，清纯可爱。种地的活哨所战士帮着干了不少，栽地瓜要到北栅时挑水，战士们帮着挑。张家楼的姑娘爱说笑，和战士们一起挑水，说说笑笑，唱着歌，累也不觉得累了。有一次魏淑燕的母亲病了，腹部疼痛的受不了，哨所知道后赶紧派人翻过青龙山到住到陆军医院找大夫来看。大夫看了说得赶紧送到医院救治，战士们用大筐抬着徐福林翻过山岭送到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 大夫说再晚送两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有一年，哨所引进一种奇怪的菜，种在园子里，绿油油的，长成细长条。群众都不认识，问哨所的人这是什么菜，战士说是芹菜。芹菜从来没听说过，等芹菜长大了，哨所就批一些，每家送一把炒了吃。那是魏淑燕第一次吃芹菜，感觉味道有些怪，但好吃。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魏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说海参食材，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至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河流当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这是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的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可以说，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海参对于大多数大连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吃到海参食品，大多是红烧海参、清炒海参，或者是海参鸡蛋羹和海参汤类的食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道大家都愿意吃的菜——生拌海参。可能说到这儿，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吗？那可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海边渔民做的生拌海参。首先选取刚从海上采捕下来的野生海参，再准备些像味素、辣鲜露、白醋、橙汁、蚝油、蒜末、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调料备用。接下来就是对海参改刀，横着先把海参一剖两半，把它的肠子和沙嘴去掉，然后咱们再斜着改刀。在这里要注意，千万别切断了，切到2/3就可以了。再翻过来也是斜着切上去，2/3，改上3刀就切断。海参改完花刀后，就用白糖给它抓一抓，去去它的苦涩味儿和咸味儿。然后呢，起锅烧水，水温一定要控制在80度到85度左右。等冒小泡了，就离火把切好刀的海参放进去，停个1-2秒，再上火烫3秒左右，凉拌海参的主材就算大功告成了。接着再取一个面盆，放上冰块，将煮熟的海参主材放进去，经过短时间的搅拌去除水分，再倒入前面准备好的各种料汁儿。海参这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是加入到调料，特别是加入到了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食材，其色香鲜味儿立马显现。

0: 有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1: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其成员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公路路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五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1: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但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鲳鱼。鲳鱼是指鲳科鲳属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生长的鲳鱼品种有银鲳和镰鲳。银鲳体型侧扁，呈卵圆形，它的头较小，侧扁而高， 嘴短。

0: 而圆润，背鳍及臀鳍前部长鳍条压倒时不打尾鳍肌，嘴部突出于下颌，背鳍、臀鳍前部竖鳍条延长呈镰刀状，身体的背部呈青灰色，腹部乳白色，并且具有银色光泽。鲳为近海洄游性中上层鱼类，以甲壳类、小鱼、水母、藻类等为食，平时分散栖息于潮流缓慢的海区，冬季在黄海南部深水区的弧形海沟内越冬。银鲳在早晨及黄昏时处于水的中上层，不甚活跃，喜欢在阴影中集群，小潮汐的时候鱼群较集中，冬季栖息水层较低，晚上时常上浮水面清澈游动，速度非常快，尾如燕茧，骨软肉白，味美于茱萸，这是古人对于鲳鱼的赞美。鲳鱼品种中的银鲳肉质更为细腻，脂含量高，因而市场的价格也相对较贵。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海线7000年的史迹演绎传承着悠久的渔家文化，海洋物种中的辫子鱼就是因其长相与清朝时期男子扎的辫子比较相像，在中国山东沿海及大连一带被称为了老头辫子鱼。辫子鱼属幼形目防蝠科蛹属鱼类，学名叫蛹鱼。辫子鱼的外貌其实十分丑陋，而且身形比较长，还有一点点的扁平，它的头宽、背面及两侧均有带小节的骨棱，身体包裹着小质鳞，尾部呈圆棒状。辫子鱼的背部呈土黄色，腹部则呈黄色白。它的性格暴躁，属于一种比较凶猛的鱼类。虽然如此，但辫子鱼却自带一身的鲜甜美味。辫子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于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沿岸至30米水深的泥沙及沙底质海区，一般不结成大群，以底栖动物为食，亦摄食海底层鱼类，其肉质鲜美，色白，是长海县海洋渔业的经济鱼类之一。讲海岛渔业文化，就不得不说说海洋物种中具有艺术范儿的台霸鱼。它的身体布满五颜六色的不规则的花纹，身体的背部呈青黑色，腹部呈银白色，微带黄色。台霸鱼的学名叫日本台，是鲈形目青科鱼类，长海县的渔家人也叫它青湛鱼。台霸鱼属于近海中上层洄游鱼类，其体型好似霸鱼，但体长略小于霸鱼，主要区别是台霸鱼体型短粗，身上有青绿色的花纹，而霸鱼则细长，身上青黑色，有不多黑色斑点。台霸鱼属于廉价的海鱼品种，这种鱼味道上略微带点酸，因此也被称作酸霸子鱼。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